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在还不是基督徒之前呢、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啊、好像觉得面带微笑，充满喜乐，我觉得好像挺虚假的。有什么事情天天都这么高兴呢？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感觉？到底平安喜乐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呢？我们很高兴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寄 email 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有不少的基督教朋友，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平易近人，所以当他邀请我参加旅行啦、摘果子啦、聚餐啦，或者是团契活动啦，这些节目我只要有空通常都不会拒绝。所以我听过很多的见证，似乎在每一个见证中他们都特别强调平安喜乐这四个字，好像这是基督徒的标志。有一次啊，有一位刚从越南来的，他说在越南虽然被囚在集中营，非但不以为苦，反而满心平安喜乐。另外呢，有一对父母说，他们生下来的孩子虽然是弱智啊，智力也受损，但是他们仍然用平安喜乐的心来感谢神。另外一位女士呢，她的丈夫因为脑癌逝世，她说她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悲愤，到后来知道错了啊，就认罪，向神认罪，现在她生活过得平安喜乐。我实在是不明白，被囚禁在集中营怎么会平安喜乐呢？生下来孩子是弱智，怎么会值得感谢神，会觉得啊平安喜乐呢？丧偶悲哀乃是人之常情呢，怎么会要认罪还会觉得平安喜乐呢？在团契中啊，我还看过一些录影带，都是一些惨兮兮的故事。哎，偏偏他们又说是神的恩典，当事人竟然又觉得有平安喜乐的结局。我心里面就想啊，是不是当了基督徒在痛苦煎熬之中都要表现得很平安喜乐？如果是这样，岂不是很虚伪吗？或者是他们有另外一套玄妙自欺的哲理啊，就好比这个佛家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也来一个啊，愁苦悲痛就是平安喜乐这样的一个玄妙自我安慰的道理呢？如果不是这样呢，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位听众朋友，你观察的非常的细心，你所发的问题是非常的真实。对于基督徒，常常以平安喜乐来面对自己的困苦境遇，或者是淡化这些血泪的悲痛，你怀疑可能是自欺欺人虚伪的表现，你这个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很多非基督徒也是有这样的看法，而且同样是因为听到基督徒讲苦难的见证才引起的。所以在这里呢，我希望从基督徒做苦难见证时候的那种尴尬和里面所隐藏的陷阱来开始谈。其实基督徒啊，在做苦难见证的时候，他所用的时间和整个事件当时发生的经过，这个过程其实是不成比例的，因为他要用很短的时间，有时候来讲述他很长的一个苦难的经历。所以呢，有时候会碍于他表达能力或者是时间的限制，所以在他讲述的时候，很容易把一个漫长痛苦挣扎的过程过度的浓缩和简化了。这种平铺直叙的方法，无形中啊，就把真实的血泪悲哀给淡化了，再加上千篇一律的以平安喜乐来作为结束，这与你自己现实生活上所经历令人无可奈何的那种矛盾现象是大有出入的。所以很多人就是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乐观呢？ 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他们都没有办法明白。其实做见证的人啊，从苦难境遇慢慢转化到平安喜乐，这中间过程是极其曲折复杂的。如果平安喜乐是他们心灵真实的体验，那么即使他表达能力有限，词不达意，缺乏那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的描述，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否定他们的体验，断定那个是虚伪的。我们一个人从苦难慢慢慢慢的转化提升，体会到那个平安喜乐，这个心路历程其实也是曾经起伏不定的，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一个变化过程。所以这个基督徒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不一定有充分的时间做一个详尽的回忆，或者是有足够的语言能力来表达这个奇特的经历。其实啊，苦难的临到使当事人一时之间就会陷入混乱、焦虑、烦躁的光景，所以接下来呢，他可能会咒诅自己，轻一点他就是讥笑自己以前的价值观，严重的他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甚至行动。如果他不愿意面对眼前的危机，他会刻意想办法逃避，麻醉自己啦，幻想来逃避现实。除非他能够决意来承认这个现实，硬着头皮来面对，他才可能从悲痛中走出来，重新建造这种被击垮的内心世界，面对一个新的前景或者一个还没有实现的应许，最后才会进入平安喜乐，而且他信心才再一次得到建立。这样复杂心境的转变啊，不是一种自我欺骗的一个哲理，也不是一个悲观的逃避、虚伪的谎言。我们亲眼目睹或听到有血有泪的人，他经历各种苦难折磨，而没有因为这些苦难折磨变成麻木不仁、尖酸冷酷，反倒是得到内心的平安喜乐。哎，我们倒应该为他庆幸，而且应该静静的来思想说，这中间的道理何在？这位听众，你说是不是当了基督徒，在痛苦煎熬之中都要刻意表现出那种平安喜乐？你这样的问题似乎你就预先假设了这平安喜乐是一种外在表现。其实啊，这样的外在表现最起码也要经过内心的挣扎的，因为你面对的现实，可是你却看见盼望，产生内心一个深层的平安，才能够将这个喜乐行诸于外，是不是？否则你只有外在的表现，把苦难衍生的这些痛苦压抑，强制压抑在心中，哎呀，你一旦沉淀堆积啊，终究是会爆发的，那样的后果更加的狼狈了。因为我们要知道，苦难本身啊，是好像有一种正反双性的一个力量，它可以摧毁人，叫人产生苦涩灰暗的人生观，但是苦难呢，也可以把人磨练得更坚韧，更有积极的求生意志啊，成就一个更高贵的情操。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常批评呢？有些人看起来好像温室的花朵哈，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可见我们还是有一个智慧，苦难是可以帮助人的，可以塑造人、磨练人。所以神呢，常常就选择苦难来陶冶、塑造他的百姓。基督徒呢，因此就不必刻意去丑化或者是去美化这些苦难。苦难就是苦难，遇到了没有答案的苦难，也不必将苦难的际遇打扮得漂漂亮亮，好以便哈挽回面子似的。其实基督徒能够在苦难中流泪赞美，甚至流露出一种平安与喜乐，是因为我们的神也是一位经历苦难的神，他体恤我们的创伤。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的时候， 他也曾放声大哭啊，流泪祷告。他自己也是从苦难中学会了顺从。圣灵保惠师也在基督徒受伤受苦的时候，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他就激励我们刚强，并赐下平安的灵安慰那些信靠他的人。所以我们不明白各种原因的人，很容易看到基督徒在狂飙中因为心底深沉的平安而爆发出的喜乐，便以为是哎呀，是虚伪的，是造作的，是阿 Q 的很。再加上你若遇到一些心里真实没有平安却苦哈哈的装着好像很喜乐的样子，实在是十分的别扭。所以你不明白各种原因，真是满头雾水，拼命的摇头。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盼望你有足够的耐心，当你遇到一个基督徒他经历了苦难却生发出平安喜乐的时候，你能够细细的去听，能够明白，能够去体会说他这个平安喜乐背后生发出来的力量是从何而来的。好，我希望听众朋友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讨论，你心中真是充满了平安与喜乐。好，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3: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借着因特网，笑以乐每天24小时都与您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如何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一直是基督徒比较困惑的问题。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3节这样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有一位注释书的作者阿尔福德这样说，就是不要高看自己，超过自己应该有的心态，而是要有清醒的心态。所以我们应该诚实地评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我们侍奉他的时候，谦卑地把荣耀归给他。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为小族长能与小族长同心，并协助小族长们牧养教会祷告，使徒行传20章29到30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教会既是主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并且得面对撒旦的逼迫引诱，因此教会的领袖必定要全心全力来牧养。主啊，当你在教会设立小组，求你兴起小组长们能与小组长同心来牧养羊群，爱惜羊群，保护羊群，带领羊群行走在至圣的真道上，使羊群远离一切与真理悖谬的教导。我们为小组长们愿意起来警醒祷告。使徒行传20章31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提醒小组长们，警醒祷告包括了祷告、劝勉及警戒。主啊，求你兴起小组长们来亲近你，来寻求你，好叫他们的生命对人世有影响力，并且警醒为羊群守望祷告，使他们口中所出的话语能够深深地激励人，并且建造人的生命。为小组长们能够在至善的真道上不断造就自己祷告。使徒行传20章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创建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另一方面也将众人交托给善道，因为神的道可以保守创建他们。求主帮助小组长学习保罗，不断用真理来建造小组长，使小组的成员们能在真理上扎根，而且信仰坚固，并且求主赐给他们受教的心，愿意不断在神的真理上来成长。我们为小组长们能够更多经历并且遵行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真理来祷告。使徒行传20章33节到35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应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当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不单是耶稣的教导，更是保罗的见证。主啊，为着小组长们有给予以及乐意奉献的心来感谢你，求主帮助他们不断去经历施比受更为有福，并且为主见证这真理。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第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恩典的话语乃是他门徒所得到安慰的，也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得着心里的安慰。我们来听，亲爱主，牵我手。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

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0: 更新生命讲座。李定武牧师主讲。
1: 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怎么样回应这一对的麻风病的病人的呼求。让我们来看一下耶稣那个慈悲的心门怎么样，他会受到了触动而打开。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环境是什么。这个环境，让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环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人人都需要主。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我们首先看到啊，有10个长大麻风的。你知道十这个字在以色列人来讲是个完全的数目，因为他们最小的一个军队的一个单位就是10个人。他们的祷告会到现在仍然这样，如果少一个男人的话，9个人他们不能开祷告会，他们必须要10个人齐了才能。十是他们最少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单位，10个人。我们看看这10个人是包括什么中间。我们显然知道呢，10个人呢中间有一个是外邦人。这个外邦人是什么人呢？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绝对他们看不起的，因为他们撒玛利亚人他们认为是混血，对吧？他们看不起。你看到了9个犹太人能够跟撒玛利亚人一起同一个队伍，这是因为只有一个原因，同病相怜呢、啊，对不对？他们同病相怜。好，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呢成为一个群体，向了面向的耶稣呢发出呼声。我们看到圣经上在这边讲到11节到13节讲到什么？迎面而来，面对了主耶稣基督迎面而来。你如果在那个村庄中的话，那一下子10个长大麻风的过来的时候，你吓不吓？很吓。因为长大麻风的看到人的时候，按照法律他应当叫我们麻风病的人来了，麻风病的人来了。所以你看到迎面而来，主耶稣说面对的是一个什么社会？弟兄姐妹们，是一个什么社会？是一个麻风病，是一个代表了属灵的一个怎么样污秽罪恶，罪恶污秽的环境，一个充满了病痛，充满那个需要的一个社会。主耶稣，这是主耶稣所面对的社会。主耶稣来到这个社会来，面对了人人需要他，面对了一个罪恶的世界。好，我们第二个看到接着这10个人讲什么。13节讲耶稣，他们同声的呼求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我们看到人的情况是什么？人的情况是麻风病人，他们肯定以前风闻过主耶稣基督了，曾经使麻风病人能够得医治，使被鬼附的能够鬼能够赶出来，使瘸子能够行走，使聋子能够听见，使瞎子能够看见。他们听闻过，因此他们一看到是主耶稣基督的话，他们怎么？他们就呼求。这是人的情况。他知道人不能，他们靠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我们看到了他接着有什么？我们看到可怜我们吧。在这边呢，圣经上讲他们是高声的在呼求说可怜我们吧。我们要想一下啊，麻风病的人最可怕的是什么？皮肤啊失去了神经了、啊、神经系统坏了，结果呢他们不知道痛，所以呢一碰到这个尖的地方，当然他自己不知道痛，因此呢就碰伤了，鼻子也碰掉了，好在是身上碰伤了。麻风病的人有个医生告诉我，多半他喉头的神经是会坏的，声音是很低的。所以他们那个高声的呼求表示一个绝望，他们唯一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千载难逢的机会，麻风病他们是唯一的希望，他们能够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曾经医治过他们，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机会。我们看到他们那种呼求的那种迫切的心。好，我们现在问了，什么会促使神动心而为你跟我采取行动呢？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对不对？正当的问题我们应当关心，不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我现在想不正确答案是绝不是因为我们的作为，我们做什么东西可以摇动他的手，那是不可能的。 绝对是不可能的。你怎么可以摇动神的手呢？对不对？全权是神的，而且他是个灵嘛，哪里有手呢？对不对？那好，我们来看呢，或者呢，我们思想上有任何优越的行动或智慧，好，我要做些什么才能使神怎么留下印象，而他的心门能够打开？这一种我们知道，人没有全有这个要求。我们刚才从第一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出来，因为呢，神绝不欠人的债，神不欠我的债，神不欠你的债，只有我们欠他的债。正确的途径是什么？却完全是知道神有他怜悯的属性，基督的怜悯是他的属性。当他看到了我们知道自己不配的时候，当他看到我们自己也做不到的时候，当他看到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做，而且当他看到我们从内心发出真渴望的呼求的时候，这个真渴望的呼求感动了神的心，感动了基督的心，因此触动了基督耶稣恩典的大门。好，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主耶稣给他们的一个命令，说你们到祭司那边去，让他看检查一下好了。这一句话一讲出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他们就走了。我们看到十个人实际上都医好了，从主耶稣问了三个问题，我们知道十个人都医好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十个人中间呢有九个人怎么样，九个人呢就没有回来，就直接到祭司那边。到祭司那边一检查完了之后，就马上拿了个绿卡之后马上可以进村子去了。多少年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女、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妻子，多少年没有看到了，马上怎么样，他有一个需要，这个是暂时的需要，马上就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这个是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不是见证耶稣的能力，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一定是真实的啊。那十个长大麻烦都好了，不是来见证耶稣有这个能力，主要是他，我们不能讲这个，当然是见证他耶稣有这个能力，但是不单单为了这个原因，同时还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医好的这十个人，他们的态度是主耶稣最重要的、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主耶稣才问了什么？三个问题。十七节里面主耶稣问了两个问题，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第二个问题。十八节里面主耶稣问了第三个问题，做了第三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讲这十个人只有一个回来，所以感恩的人主耶稣呢高兴，他达到了目的。主耶稣给了今天给了你跟我所有的人一个属灵的数学，这个属灵的数学是什么？我们中间每个人包括我通通是接受过他的恩典的。他给我们十个恩典，那我们只记得一个恩典，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来感恩。弟兄姐妹，你是那十分之一的吗？我是那十分之一的吗？记得主耶稣讲给了我们一个预算统计，他讲他感恩医好感恩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重点，当然是显明耶稣的能力，但是不只是停在那里，他的重点是要看这医好的人的态度是什么，也就是只有一个十分之一，这个十分之一这个人的态度是什么。好，我们现在第二段我们做一个结束。第二段刚才我们所讲的是神回应真渴望的呼求，这一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他有真的渴望的心，那他给了。那这十个人实际上另外九个也同样的，我们不能讲其他九个人没有信心，十个人多有信心，多走了，多医好了，只是这十个人中间的态度分成两派。那九个人的态度是什么？不理会那个感恩。那一个人的态度是注意那个感恩。我们做一个总结，向神表明真渴望的呼求，只有当人在属灵上自己觉得无救的时候，神的心 才向他回应。我再说一遍，这句话很重要，是个神学的话语啊。什么样子神的心才会打开来帮助我们呢？在什么情况之下呢？答案是这个，向神表明真渴望的呼求，不是靠自己能力，不是靠自己智慧，真的渴望他。只有当人在属灵上觉得自己无救的时候，只有当你觉得自己无救无能的时候，人不能，神能，这个时候你把信心放在主耶稣身上，向他发出真渴望的呼求的时候，基督的门就打开了。因为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第三点，好吧？那我们从第一点，我再重复一下。第一点，我们谈的是神呼召人，尽上人的责任；第二点，神回应人真渴望的呼求；第三点，神喜悦人真感恩的敬拜。这就是恩上加恩的原则。这个第三个人，第十个人中间的一个人，撒玛利亚人，他不但是呼求了，参加十个人，其他九个人一同呼求了，真的呼求了，真心的呼求了，得到了医治，他又回来了，他是真感恩。我们看一下十八节，除了这外邦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荣耀与神吗？我们看到耶稣的，这是耶稣的第三个问题。那什么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人，什么是这个人真感恩的特色？我思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人有三个特色啊，你跟我可以学习到的，好吧？不难，并不难啊。那我们看了看他有什么特色，好吧？第一个特色，真感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就强调这一点，除了这个你，其他人都没有吗？这边呢，这句话，主耶稣的这句话强调了一个对比。强调了一个什么对比？他们来寻求神恳求医治的时候是同病相怜，十个人在一起，是个集体，是个团体。但是献上感恩的时候都是单独，只有一个。来，感恩的行动是一个个人的行动。很少有人讲，很少这个来召集说，哎，来，我们来大家一同来感恩。感恩就是个别的，都是个别行动的，是个个人的行动 ，individuality， 个人的行动。第二个，我们看到感恩，感恩不但的人真感恩是个个人的行动，同时让我们看到是个优先次序的问题，优先次序有一个 priority。我们看到神迹出现了，麻风病人得到医治了。那个十个人多是有信心的人，但是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十个人多见到了神迹了，但是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与众不同。他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他停了一下，我想他一定停了一下，他有个优先次序。那其他的九个人讲，我赶快的拿到绿卡之后，我赶快去见亲人了。但是这个人讲，好，我去什么地方去拿绿卡？不是去移民局啊，去什么地方了？是去圣殿里面，那边有祭司啊。圣殿里面就一直都会有祭司的，对不对？你们一定认为这个你们的牧师是24小时你都有权打电话给他的，对不对？一定是找得到他的，对不对？一定找得到他的，对不对？那这个祭司一定是找得到的。但是那个真感恩的那个人，他讲，我找那个祭司一定找得到的，迟早的问题，相差一两个钟头的问题。但是那个感恩的人，医治我的人，只有他医治我的人。我如果去了，回来了，要两个钟头，他会不会在那边？不会在那边了，不会在那边，我就永永远远见不到他了。永恒中我会怎么样？我会失去了他，没看到他。我要先去看他，先去看他没有问题啊！看了他之后再去找这个祭司，一定找得到的，对不对？祭司都在那边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怎么样优先次序的问题。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向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要求绝对的优先。你问一下自己，做神的工作你有没有绝对的优先？做神的奉献你有没有绝对的优先？ 神给你的呼召，你有没有绝对的拿来什么？拿来考虑，绝对的拿来花时间，想一下这个撒玛利亚人，你想不想要福气？要福气的话，绝对神要求你绝对的优先。记得，个人的行动，你不需要向别人，甚至于感恩的事情，你不需要问你的太太需不需要感恩，你不需要问你的丈夫需要不感恩，不需要两个，你单独的感恩，个人的行动，绝对的优先次序。我们看到，我们还看到除了个绝对的优先次序之外呢，我们还看到第三点，这必须是一个属灵的表现，属灵的表现真的显露出来，这个撒玛利亚人显露出来属灵的表现。你怎么看得出呢？几方面我看得出来。第一个看得出来是我们看到了他大声，第十六节讲大声啊，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跟其他九个人一同高声，我讲了他们的神经都不好了，高声。这边讲到大声，现在怎么样？神经好了，对不对？是不是神经好了？马上医好了。他大声在那里呼求，这是怎么样？人诚恳真实的感恩，让心中的感觉借了最大的声音表达出来。今天我们的诗班唱歌的时候需要用最大的声音唱，是不准讲，一个上讲台的人，任何上讲台的人，把你最大的努力表现出来，最大的努力表现出来。我举一个例来讲，诗班最大的努力表现出来，最大的笑容表现出来，最生动的感恩表现出来。我们需要诗班，我们需要上讲台的人，同样最大的声音讲出来，最大最多的时间来准备这篇讲章，因为我们要表现出来我们被神用，不但要尽上责任，神绝不欠我们，我们欠他，而且什么要求我们属灵的表现，感恩真诚的渴望，让心中的感觉借着我们最大的声音表现出来。这种的呼求，弟兄姐妹们，撒玛利亚人这个呼求激发了神怜悯的心，开启了神恩典的门。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是给所有的人的，但是让我讲，耶稣的恩典是给所有人的，但是他们必须宣告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奇妙的工作。当你跟我得到恩典之后，我们必须宣告。今天多少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10年没有讲过一个见证，10年没有激动的把自己的得救见证讲出来。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但是是他们必须宣告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有一个属灵的方程式，信心加上感谢等于真信心，或者我们可以讲信心加上感谢等于信心的晋升。每一次的感恩成为你跟我信心的晋升，你不感恩你的信心不会晋升，不感恩你的信心不是真信心。信心加上感恩成为真的信心，没有献上感恩的信心，弟兄姐妹们，是个不完整的信心，不完整的信心。弟兄姐妹们，多少次你讲过你的得救的见证，多少次你感恩过了。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神的门什么时候会开，激动了激发了神怜悯的心，开启了神施恩的门。因为这一个真感恩的撒玛利亚人，他的真诚，他的渴望，他的感恩用了最大的声音。哦，不但如此，第二点，
2: 他认识耶稣。为什么叫他认识耶稣呢？他得到了医治，一个神迹出现了，他知道耶稣从神那里来，他也知道耶稣过去医治过别人，他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讲李牧师你怎么知道？你在灵异解经对不对？我有证据。为什么我有证据呢？因为他归荣耀于神，他看见了耶稣，他知道耶稣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归荣耀给神，透过耶稣看见神。 J.I. Packer 讲了，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有一样的喜乐，这一样的喜乐是什么？是圣洁的喜乐。我们到了天堂之后，我们透过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到神，透过主耶稣基督可以看到神。这一位撒玛利亚人透过了主耶稣基督，有没有看到神？给神荣耀，匍匐在基督的面前。匍匐就是 prostrate， 这个匍匐在地上。但是他从基督的身上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对基督的敬拜，这一种的敬拜，身体的动作表明出来他心中的谦卑、感恩、敬拜的诚实，真感恩的敬拜。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故事里面，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感恩是个个人的行动，这个感恩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抉择。这个抉择是什么？是优先次序的。这个感恩是值得我们大声出来呼求的。这个感恩最重要的是个属灵的感恩，从基督的身上看到了主，看到了神，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17世纪小真理问答107个，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生的主要的目的？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你有没有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的享受。因着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真敬拜、真感恩的敬拜，神赐他更多的恩典，恩上加恩。这一位撒玛利亚人他得救了，他得救了。我们看到最后的这一句话，19节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他得救了，本来只有身体上长大麻风得到医治了，现在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本来身体医治顶多活到105岁的，但是现在可以永永远远与主耶稣见到他，用他活下去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总结一下，看我们的话，有一个神学家、神学院的院长讲，我们看我们的话，你要提醒自己，你就像一个瑞士的乳酪 Swiss cheese。Swiss cheese 是什么？里面全是洞，切了一片里面全是洞。我们看我们的话呢，我们灵命中许多的洞就像一个瑞士的乳酪一样，唯有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向它填满，一个一个填满。没有得救以前的我身上全是洞，得救之后神一个一个用他的恩典堵住一个，堵住一个，堵住一个。单靠人的努力，朋友弟兄姐妹们，凡事你要寻求神的供应。你的努力，你永远没有办法把你自己身上的洞填满，神的供应、神的恩典可以填满。我威明斯特信仰宣言里面这样讲，我们不可能凭自己最好的善行使罪能够得赦免，也不可能靠自己赔偿过去所欠的罪债。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靠恩典能够长进。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神欠我们还是我们欠神？圣经告诉我们，神绝不欠人的债。基督徒当尽上人的责任，靠主的恩典努力做工。记得，人不能， 神能。路加福音18:2，为什么会使神为了我们而采取行动呢？也就是他的心门什么时候会开，向我们开恩典的门？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思想上的优越。耶稣指责行善事跟侍奉之后我们有积功德的观念，乃是因为我们的不配。人做不到的时候，神能，完全是由于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把事工做得完全。10个长大麻风的向耶稣呼求，给出绝望的呼求，得到了应允，他们得到了医治。但是只有一个回来感恩，将荣耀献给神。耶稣又赐给这个人更新的生命，让他得到恩上加恩的能够福气。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依靠神的恩典，并且向他感恩，享受恩典带给我们的那个喜乐。神恩典的门，我们再问，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向我们开启呢？才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呢？你跟我应当持续的尽上人的责任，你跟我应当向神表明真渴望的呼求，你跟我应当向神献上真感恩的敬拜。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才完全，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才会长进。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诚实的承认我们自己对他的恩典那种极度渴慕的那个呼求。圣经的告诉我们，只有当人在属灵上觉得自己无救的时候，神的心才回应我们。今天的重点在19节，不只是这个人回来，这不只是一个感恩的故事，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强调的是，这人与耶稣基督建立的关系。什么关系？这人相信了耶稣基督，这人得救了，跟耶稣有份了，这人可以一直支取神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凭着信心支取神的恩典，向他感恩的会得到更深的恩典。那你跟我应用恩上加恩的原则，操练在恩典中间晋升。
0: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听众朋友平安。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真的可以用瞬息万变来形容，很多东西难以预料。而值得感恩的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对我们的爱并没有改变。听众朋友，不管你跟我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要记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哥林多后书的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19篇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 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唉，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它就不出来。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又到了爆米花和你相聚的时光。

0: 我是执行姐姐。每周的这一天是很多大朋友小朋友最喜欢的皮小弟与妙蛙阿姨。
1: 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有一必问的皮小弟，
2: 我是有问必答的妙阿姨，
1: 我爱听故事，
2: 我会说故事，
1: 让我们一起听故事，
2: 从故事中看见上帝的爱，分享平安与喜乐。
3: 欢迎收听皮小弟与妙阿姨。
4: 哎呦，房间怎么这么乱呐？皮小弟，你搬家呀？
5: 搬家？没有啊，妙阿姨，我在做功课。
4: 做功课？我只看到满桌子的书啊、笔啊、纸啊，哈，还有一个吃剩的盒饭，还咬了一半的苹果，更别提满地的垃圾。
5: 妙阿姨，你知道做大事的人都是不拘小节的吗？
4: 做大事？皮小弟，妙阿姨很好奇你正在做什么大事啊。
5: 妙阿姨，我在充分利用时间，你看我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写字，一边画图，一边吃饭，还一边看电视，你说我是不是很厉害？
4: 果然不是普通的厉害。结果你书看完了吗？
5: 还没。
4: 字写完了吗？
5: 也没有。
4: 那图画完了吧？
5: 没有。
4: 饭吃完了吗？
5: 饭还没吃完，可是我把电视看完了。
4: 哦，皮小弟，难怪你妈妈出门前特别拜托我要好好的看着你，原来你就是这样利用时间的呀。
5: 啊，淼阿姨，拜托你别跟我妈告状。
4: 那得看你有没有专心听妙阿姨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咯。
5: 听故事我最专心了，淼阿姨你赶快讲故事给我听。
4: 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烧不开的水。

0: 有个人姓宋，朋友都叫他小宋。小宋在年轻的时候下定决心要做很多大事，他想充实自己的学问，成为才高八斗的才子，也想开创一番事业，能够日进斗金，更想要环游世界，开拓自己的眼界。当然，娶个漂亮的老婆，生几个可爱的孩子，也是他的计划之一。他满怀雄心壮志地树立了许多目标。可是几年下来，小宋都变成老宋了，但是他既没学问，又没事业，更别提娶妻生子、环游世界了，根本就是一事无成嘛。于是，小宋忧心忡忡地去找地方上公认最有智慧的长者。听完小宋叽里呱啦唠叨完满肚子的苦水之后，这位智者开口了，他说：
1: 来，先去帮我烧壶开水。
0: 小宋看见墙角放着一个大水壶，旁边是一个小小的炉灶，便出门去捡了一些枯枝回来，接着将水壶装满，就着柴枝噼里啪啦地烧了起来。烧是烧着了，不过这水壶太大了，眼看柴火都烧完了，壶子里的水却还没有煮开。于是小宋便又赶紧出去找柴火。等到他好不容易带着新的柴回来，火早就熄了，那壶水啊也已经凉了。一旁的智者看见了，便笑笑地说：
1: 小宋啊，如果这柴还是不够，你该怎么办呢？
0: 小宋看了看手中刚捡回来的柴枝，好像太少了，就愧疚地回答说：
1: 看来还得再准备更多的柴才行啊。
0: 说完，就准备转身出去再找。智者赶紧叫住他说：
1: 难道你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水烧开吗？
0: 小宋搔了搔头说：
2: 这柴火不够，水肯定烧不开，哪有别的法子啊？
0: 智者这才慢条斯理地回答说：
1: 你啊，何不把那水壶里的水啊倒掉一些啦。
0: 小宋似乎听明白了，便先看看自己手中的柴枝有多少，再决定将水壶里的水倒出来一些。这下柴火够了，水终于烧开了。望着燃烧的火光，智者缓缓地对小宋说：
1: 你啊，一开始立定了许多的目标，就像这个大水壶装了太多的水一样，可是啊，你缺乏足够的柴火，所以没办法把水烧开。想要把水烧开，你可以选择倒出一些水，或者是将柴火准备充足啊。
0: 听完智者的一番话，小宋这才了解为什么他会一事无成了。

0: 皮小弟，这个想做大事的小宋像不像你啊？
1: 妙阿姨，我可不希望变成小宋。这个小宋好像总是想的很多，却毫无准备，到头来当然一事无成啊。
0: 所以咯，当我们定好目标以后，也要做好预备，然后按部就班的去执行，那么上帝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事情就能顺利完成哦。
1: 对了，就像主日学上课之前，老师都会带着我们一起祷告，说我们要先安静下来，预备心，才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
0: 没错，上帝喜悦我们来亲近他。圣经上说，只要我们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必会预备好我们的心，也必侧耳听我们的祈求哦。
1: 苗阿姨，祷告的时间到了，我预备好了。
0: 好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天父上帝，
1: 亲爱的天父上帝，
0: 谢谢你今天的教导，
1: 谢谢你今天的教导，
0: 让我知道要预备好自己的心，
1: 让我知道要预备好自己的心，
0: 常常向你祷告，
1: 常常向你祷告，
0: 你必引领我，
1: 你必引领我，
0: 好让我将你的话语刻在心板上，
1: 好让我将你的话语刻在心板上，
0: 成为我随时的帮助，
1: 成为我随时的帮助。
0: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1: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0: 也赐给我满满的恩典，
1: 也赐给我满满的恩典。
0: 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1: 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0: 阿们，
1: 阿们。谢谢妙阿姨的提醒，我以后做任何事情都要先预备心，不要再三心二意。
0: 皮小弟，既然你有这种觉悟，那我就不跟你妈告状咯。
1: 谢谢妙阿姨。
0: 不过这一团乱的房间，你
1: 我马上去收拾。哎，小朋友，我们下次再见咯。
0: 没错，预备心，期待下次再见咯。
2: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每个人心中都有想要完成的事，想要达成的梦想，但每个人或多或少也都会经历到，因为现实环境的条件，我不得不放下某些愿望，放下某些梦想，甚至短时间内全盘都得放下。这种时候，愿天父上帝帮助你的心，专注在他的身上，胜过专注在失望上。耶稣曾经对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都是他的羊。当失望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耶稣不是来夺走我们心中的愿望和梦想的，耶稣是来使我们活出更丰盛人生的。所以当不得不放下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盼望，有信心，仍然相信耶稣爱我。爆米花下一回追星姐姐再与你空中相会咯，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乐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在我心中，今我有快乐，快乐在我心中，永远在。

0: 谢谢你带领我们来这里。
1: 谢谢耶稣，因为你每天照顾我们。
2: 谢谢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强壮。
3: 我很高兴，因为天父爸爸眷顾我。
4: 我也是。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为你播放的儿童故事。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下面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向神祷告。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小朋友，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圣经里有许多神的应许，我们也要相信并顺服神的带领哦。

0: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五至六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马特系紧了头盔，骑上他的越野车。
1: 油箱有满满的油，我们去旷野小路探险吧。
0: 他透过发动机的轰鸣声冲蒂姆喊着。蒂姆启动了发动机并加速。
2: 哦耶，好啊，我要的是速度。
1: 跟我来。
0: 马特说着踩足了油门，转动着的轮胎把泥土和沙粒弄得四处飞溅。他们骑着越野车到了一条废旧货运列车轨道。这条轨道已经废弃很久了，枕木和钢轨也已经在数年前被拆除了，只留下了绵延数英里的小径。飞驰了几公里后，他们进入了这样一片幽静的空地。十几辆废弃的火车车厢几乎隐蔽在视线之外。两个男孩减速停了下来，关掉引擎，摘下了头盔。
1: 这就像是车厢墓地。
2: 哦，咱们进去探探吧。
0: 他们把头盔挂在车头，朝车厢方向走去。
1: 你觉得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或者有人住在里面？
2: 等一下就知道了。第一节车厢的门破了，咱们进去吧。
0: 蒂姆推开门，门嘎吱一声打开了，听起来像是魔屋。
2: 这可真酷啊！
0: 他们查看了每个车厢，他们都是一样的，油漆掉了，窗户裂了，门也松了。
2: 为什么会有人抛弃了他们呢？
0: 马特捡起了一块腐坏的木头。
1: 那些人觉得他们不再重要了吧？
2: 我很开心，耶稣并没有这样想我们。
0: 马特把木头扔进高高的草丛里。
1: 哼，圣经说耶稣永远不会抛弃我们。
2: 是的，无论我们走在怎样的生命道路上。
1: 哈哈，对极了。他爱我们，以至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对他来说永远都是重要的。
0: 蒂姆看着天快黑了，说：
2: 我们最好回去了。但是我真不想把他们留在这里，不知道我能不能收留一节车厢。
1: 那就带一节回家吧。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曾被抛弃过吗？你自己抛弃过别人吗？耶稣永远不会抛弃那些相信他的人，无论我们去哪儿，做什么，他都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要知道，这位宇宙的造物主非常爱我们，甚至甘愿为我们的罪而死，为使我们能永远与他在一起。这是何等安慰的事情！今日秘诀，耶稣永不抛弃我们。今日金句，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儿童特别节目。这个小时，我们有儿童的圣经故事，而且有许多的儿童诗歌和音乐。愿这些故事和音乐将神的祝福带给你和你的家。

0: 小花小草小动物，大山，太阳，月亮，星星，还有我和妈妈，都是上帝造的。上帝真伟大，他一定什么事儿都能做吧。
1: 对，玲玲真聪明，上帝是全能的。很久很久以前，上帝用泥土造了地球上第一个男人，又用这个男人的一根肋骨造了地球上第一个女人，他们就是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上帝把他们放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和上帝住在一起，这地方叫伊甸园，因为上帝爱他们。

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下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参加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敬拜。

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诗篇146篇1到2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让我们同唱，荣耀归于最高。

0: 尊贵荣耀权柄的父神，是的，我们要赞美你，我们的一生都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那慈爱、恩典、怜悯、公义、信实、伟大、满有能力的上帝。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全能者，我们要一生要来赞美你。亲爱的天父，是的，你也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主，你创造了天地，你创造了日月星辰，你创造了整个宇宙，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生活的环境。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主，我们赞美你。主，你也是那位慈爱的父神。主，你不光爱我们，你甚至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也让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也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今天早上，主，我们来了，主啊，也求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今天整个聚会崇拜主、赞美你，是能够达到天父你的宝座前，能够蒙你的悦纳。也求主带领，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不光是听的还是讲的都同得造就。主，我们是何等有幸的一群人，因为主你拣选了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就能够来跟随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来荣耀你的人，也能够传扬你的信息，传扬这美好福音的人，做主你亲爱的儿女。主，也求主看顾，也保守今天的聚会。主，也求主带领今天为主你说话的陈宝生牧师。主啊，我们深信你把信息话语都放在他的心中，也求主你借着他的传讲，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有力，也让我们能够在心中能够谦卑的领受，也让我们的灵性能够有十倍、二十倍、百倍的成长。看过我们，主，我们也特别为我们今天的国家来祷告，也求主带领这个国家，美国，主，在这个情况之下，主，我们看见美国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主，离主你渐行渐远。主啊，也求主你复兴这个国家，也让这个国家能够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主你面前能够悔改，能够来归向你，使这个国家能够再次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国家，也能够成为众国家的表率。主，我们也特别也为宣教来祷告，也求主看顾。我们也实在知道，在全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未得之民，还有没有信主的，这些人超过了整个人口的族群，大概超过50%。主啊，我们知道这些人，很多人他们不光是没有信主，他们可能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过。主啊，也求主看顾。主啊，也盼望福音能够传到这些地方去，能够让更多的人他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接受福音，领受这美好的好消息。求主看顾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愿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你。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保持站立，
1: 我们一起来唱诗歌。你信实广大，不知道你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知道，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0: 位请。
1: 每一位洛杉矶国语金仙会的家人，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的信息就要跟大家来谈选举的事情，或者我先做一个声明，我不是在这里搞政治 political， 我在这里仍然是站在这个地方传讲上帝的话。我们是 biblical 而不是 political， 不是去这个的要搞什么。今天我也不是在这里要告诉你投票给谁，在这里假如有投票权的，我在这里今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彼此的提醒，圣经所教导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如何可以凭着这个个人的良心，特别也按照圣经价值观来投票。不论有还是没有投票权，作为居住在美国这里的人，包括你与我，都有责任为这个国家迫切的来祷告，要一起的为美国来守望，人人都要做个忠心守望者。这是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中心。我们的教会是以圣经为我们行事为人最高的权威以及准则，我们非常注重圣经真理的教导。我盼望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不论是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或者还有其他的事情，都是能够按着我们除了个人的良心，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也按着圣经真理的价值观去投下你非常神圣的一票。假如方便的话，请我们再一次的恭敬站立诵读今天的经文，是以西结书33章，从第一节念完第六节。以西结书33章1到6节，请。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个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将若来除灭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脚声无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神啊，你的话语打开就发出亮光，在这样一个的时刻，我们多么需要上帝话语的教导，你上帝话语的指引，帮助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路，做任何的决定，包括在我们手上这一张的选票，我们要如何的尽我们的本分，我们的责任。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信仰与生命与我们的生活是不可分割的，为这缘故，信仰与政治也是不应该分开的。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躲在教会四道墙壁里面的东西，乃是要在各个方面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行为，去影响我们的社会，影响我们的社区。为这缘故，信仰基督的信仰必须要发出那种的影响力，甚至在政治的里面。可是你会问一个问题，你说我们不是常常提到说政教要怎么样分离吗？所谓政教分离， 没有在美国的独立宣言的里面，也没有在宪法的里面，也更没有在那个的人权法案的里面。那你说是从哪里来的呢？在1802年，当 Thomas Jefferson 杰弗逊他担任这个美国总统的时候，他收到一封在当时康乃狄州 Connecticut 一个浸信会的大会发给他的这一封信，问他这一些的问题。所以 Jefferson 在他私人的信件回信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解说，他说美国的第一个修正案 Amendment 就是要保护宗教的自由。大家不要忘记美国的先贤从欧洲之所以漂洋越海来到美国这个新的大陆，为的是什么？宗教自由。所以呢，在那个地方 Jefferson 就解释，他提到教会跟国家之间的确就有一道的隔离墙，可是在信里面他很主要提的是要让浸信会当时的基督徒们明白，第一修正案限制了政府对宗教的入侵，就好像从前在欧洲的那个时代，宗教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不需要担心政府的干预。第一个修正案告诉我们，政府是没有权，不应该去干预入侵教会信仰的事情，而并没有在那个地方说禁止教会不能去影响，不能进到政治的里面。政教分离在这么多年来被错误的来引用，被错误的来利用，以至于我们要将上帝从公共的场合来消失，我们要将上帝从学校的里面赶出去，我们要将上帝将十诫从法庭的里面来丢到垃圾箱里面，让教会不再对政府产生任何的影响力，以至于甚至很多的牧师基督徒感觉受到威胁恐吓，不敢公开的来谈论时事的问题。有人说在讲台上面讲政治不对，的确曾经有另外一条的修正案，它禁止非牟利的组织或者机构，就像教会是个非牟利的一个机构，来参与任何政治竞选的活动。教会对不应该去公开的说投票给谁，投票给不要投票给什么人，我们不能这样子，这是明文规定不能做的。可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我们如何按着良心，照着圣经的价值观真理来投我们这神圣的一票。为这缘故，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迫切地为教会、为教牧同工来祷告，让神亲自地来引导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从神而来的那种的引导智慧去进行，在一起在讨论这个选举的原则等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起先有几个很大的原则一起来分享。我会走了很快，因为今天的时间很宝贵。第一个就是以耶和华神为神的国家必然是蒙福的。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万有的神，废王立王都由他所命定。但以理书第二章20-22节里面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 也与他同居。诗篇十六篇第四节怎么说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另外在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里面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怎么样？有福的。那国是怎么样？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也是怎么样啊？有福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以神为这个国家的神，来尊敬他、敬畏他，是一件有福的事情。居住在这样一个的国家里面的老百姓也是怎么样？有福的。第二，基督徒要为所居住的美国来求平安。美国是由一群敬虔的基督徒所开始的、所建立的，蒙神赐福的一个国家。1776年独立，你算一算的话，哎呀，2026年就要庆祝什么？250年。1776年的立国，2026年就要庆祝立国250年了。在耶利米书29章第7节，神怎么样祝福他的百姓呢？神在里面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我所使你们移民所到的那个地方，我所使你们到那个地方居住的那个城，你们要为那城求什么？平安。为那个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个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个教导与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所讲的是完全一致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1到3节说，我劝你第一要怎么样？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的。第三，基督徒作为美国的公民，我们要该有我们该尽的本分，为我们所居住的美国求平安守望，是神吩咐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当我们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享受居住在这一片的土地上面各样的福利，总有各样的权利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与此同时你也必须，你也承诺要尽公民该尽的义务，履行公民要负的责任。其中一项重要的责任，就是用投票的方式，我们说我们这里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是公民，你就有一张的选票，没有人有两张，没有人有三张，每一个人都是一张的选票。这一张的选票让我们一起，不论是联邦，不论是州政府，不论是市政府，都是用选票的方式选出这一些的所谓官员，这些也应该是公仆，是仆人，他们来服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区。而且作为这里的公民，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是监管这一些的公仆们，看他们是否奉公守法。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条例，我们看到说很多违背圣经真理的那些的法律等等，请不要只是怪罪在这一些的官员、这一些的人身上，因为他们每一个也是我们用手上这个选票所选出来的。基督徒要活出是盐是光的生命，这个是在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里面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捡搭了。你们是世上的光， 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盐是要撒在那个腐烂的地方，腐败的政府上面，才能够发挥防腐的那个作用。光也要在黑暗的里面，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展现出真理。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的黑暗？你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的黑暗？当然，撒旦在末世的时候，他更加的猖狂，在那边可以说是做垂死的挣扎。可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的黑暗？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的腐败？你与我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黑暗的定义，有人说就是没有光。黑暗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没有光。这些的事物那么的腐败，因为没有盐。是不是光没有尽上光的本分？盐没有发挥盐该有的功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边一同的来反省。投票的原则，我特别在这里用一点时间，我会走得很快。政客与政策是有分别的，一个公益公平的政府当然是非常重要。前一阵子我们不论是看了历代志上下，还有这个撒母耳上下等等，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国很重要，因为敬虔敬畏神的一个的领袖，当然会带领整个的群体国家回归到神的面前，因为败坏行恶的领袖也会带领他的百姓远离神，背逆神，失去神的祝福。美国的制度，不论是好，不论是坏，不论是你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领袖，有品格的，或者是一位你觉得他实在太可怕了一个领袖，美国的制度包括连任的话，总共可以当总统8年，是不是？这一些的人，不论是谁，当坐上这个领袖的位置的时候，他的影响力，个人的影响力大概就是这几年，可是他所带领的团队所订立的那些的政策就不只是8年的影响，是非常深远长远的那个影响。为这缘故，弟兄姊妹，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人可选啊，那看一看他们的政策，看一看他们对某一些的议案那种的立场是怎么样的，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我觉得这可以作为我们该投票给谁，哪一些的法案等等一个的考量，非常重要的原则。我盼望我们不是说嘿都不好就怎么样啊，你们有人可能是这样做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我就谁都不投给他。袖手旁观不是一个公民该尽的一个责任一个方式。我们待会下面会来继续多一些的讨论，因为当你都不投票，甚至有人说我就在这个票上面写上我自己的名字，我自己就得了一票，你可以这样做的，那其实是根本等于是无效。 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就是等于对现实放弃吗？基督徒可以这样选择吗？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很多的事实被扭曲，现在的文化将社会不道德的问题来扭曲了，把这一些的道德的问题把它转成为政治的问题。当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被指控说在谈政治，可是圣经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包括什么呢？生命是从哪里开始的？生命是神所赐的。从一开始，圣经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没有权去终止生命，包括在母亲腹中的那个还没生出来的小婴孩。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是神设立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没有别的方式。这是在圣经里面都清清楚楚的教导告诉我们，记载在那个地方。我下面用很快的时间用带大家来看七个圣经依据的一些所谓的重要政策，以至于你可以在投票的时候按据圣经这些的价值观来做一些的考量。法官的任命，以赛亚书第一章26节告诉我们，神说，我也必扶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扶还你的谋士，像起初一样，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一。选对了法官，特别在美国的司法制度里面，这些法官的决定，他们怎么样去演绎这个的宪法，美国的法律的话，对这个土地带来极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带来公义，或者是带来不公义的。我们记得联邦的大法官在2015年的时候，将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在2022年，另外一批的一些的最高法联邦的大法官，他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们推翻了半个世纪以前，在1973年的堕胎合法化。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法官的重要。美国的总统其中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委任联邦还有上诉庭一直到最高大法官的那个的权利。第二个是边界安全的问题。使徒行传第17章26节里面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当12个支派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就分地，很清楚的有边界有疆界，这是神要他们所做的。为这缘故，美国有我们的边界，要好好的把它巩固，要守住。不错，包括我自己，我们当中很多人，美国也是一个大的熔炉，我们说有很多是从别的国家移民在这里的。然而有一件重要的原则，移民的方式必须是遵从正确以及合法的途径。抱歉，我在这里讲这一些的话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可是这个是我必须要讲的。在最近这几年来，根据统计，从南边的边境进入美国大摇大摆的，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查询，背景的查询等等，就这样走过来的，你猜一猜有多少人？根据估计是2000万人。这些现在我们不能称他们叫非法移民， 因为正确政治的一个称呼叫他们是没有证件的，还没有证件的移民，没有交过一分钱的税，可是可以免费住旅馆，可以有免费的手机，更可以享受免费的大学教育等等等等医疗的服务。抱歉，我有点激动，可是可能很多人会陪我一起，你也想分享到这种的内心的一种的感受。哪一位的候选人的确能够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保护我们的边界？第三，对以色列的议题，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神这座对亚伯拉罕也对我们说，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里当然也指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我今天不在这里详细谈里面的，可是重要的原则是，美国要成为神所祝福的国家，你与我要继续的得着神的祝福，按着上帝的话语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祝福以色列，这个是非常基本的。第四个是宗教的自由。教会是一个非牟利的机构，一个团体，享有许多的福祉，包括我们的奉献是可以扣税的。然而，那我们不是因为扣税才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教会也不是因为扣税的这个福祉，我们就去做任何在信仰上面的妥协。因为在出埃及记第20章10节的第一条很清楚的，神宣告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怎么样有别的神。所以求主帮助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的国家能够守住这种宗教的自由，不会让一些人因着宗教信仰个人的他的信念被强迫做一些相违背他信仰的事情，我想这是很重要的。第五，生理性别的议题。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都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神是造男造女，清清楚楚，上帝在子宫的里面就决定了，指定了这个孩子的性别，不是我们人去决定或者是改变那个不同的性别。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谎言不会因为大多数人接受就变成真理，错误也不会因为多数人接受就变为正确，邪恶更不会因为多数人接受就变为美善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去谈，可是我们都非常的关心我们的下一代性别的混乱混淆，以至于在生理上面是别性的，或男性的那个别性的女子，在运动上面那种竞争产生不公平，甚至洗手间很多的这些很混淆的事情，有哪一位的候选人他能够在这个上面有他很清楚与圣经一致的立场呢？第六，家庭父母的权利。诗篇127篇清楚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也是他所给的赏赐。然而在这里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父母的权利被逐步的在剥夺之中，我们必须要为父母的权利来征战。孩子正在被那些邪恶的那些的一些的疫情一个又一个来针对着，要把他们夺走。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国家特别在父母在家庭 怎么样去养育我们那些还没成年的那些儿女的身上，特别负我们该负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按着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他们，最后是生命。我想我在这里不需要讲的太多，生命是神圣的，生命是神所赐予的，生命从神而来。只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最近在民主党的全国大会的那个时候，就在他们大会的会场的前面就停了一部流动的堕胎诊所，一部车子里面在开大会，外面在将小小的生命一个一个的杀害。我们要怎么样投票呢？投票不只是个权利，是一个责任。在美国有大概有9000万的福音派基督徒，包括你，包括我。9000万的福音派基督徒是有投票资格的，其中有4000万的人不投票，因着各样的原因，这个是过去一个的研究的结果。然后还有1500万是有投票权的福音派信徒，竟然连登记都没有登记。意思说9000万的福音派信徒可以有投票资格的，超过一半的人都没有尽这个公民的责任去投票。守望者必须要时刻的警醒，才能够在危险临到的时候及时的来吹响这个脚声，来警戒百姓。属灵的守望者，你与我首要的责任就是要为这个世代在神面前警醒祷告。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盼望从年轻的一直到年长的，我们都同心合一为这个世代，为美国衷心的守望一起的警醒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知道所讲的不完全，那神啊，我恳求你在我们心里面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不论是公民，不论是还没有是公民的，主，我们都居住在这个国家，我们有责任要为这国家来守望。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带领美国真的可以回归到神的面前。是的，主，我们一直祷告就是求神亲自的来拣选和神心意的一位领袖来带领我们的国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天父我神激发教会，愿意我们一面唱的时候，我们一面可以来做出回应。

接下来我们要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同为着奉献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主啊，我们活在这悖逆的世代当中，黑暗嚣张掌权的时刻里面，主啊，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摇头叹息，但是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仅仅止于摇头叹息而已，因为我们真是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在美国掌权，神在全地掌权。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全备，能够苏醒人心。今天透过你忠心的仆人所传讲的话语，使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苏醒过来。主啊，我们真是仰望你，不简单的，不仅仅的苏醒我们今天在场所有弟兄姊妹的心，更要苏醒美国全地百姓的心，让他们真是见证到耶和华的荣耀，更是帮助我们让神的家、神的教会先能够在这末后的世代当中能够站立得稳。主啊，我们按着你的心意，不仅仅投下这神圣的一票，更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当中，在各个的层面当中为你做光做眼。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末后黑暗的世代你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满心欢喜，我们更要依靠你，因为你再来的日子近了，你的荣耀要再一次透过您自己的教会要再一次彰显出来。谢谢主耶稣，兴起每一位您在这世代当中所呼召的以西结以及耶利米。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勇敢的侍立在你的面前，高举您的十字架，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首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逐日崇拜，愿今天的信息能满足你灵里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你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主日查经的节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求神的话帮助我们与主耶稣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做一个合神心意的

我们今天早晨要看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五十四节，念完五十四节以后到六十六节到七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五十四节，然后六十六节到七十二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六十六节，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侍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欺世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

0: 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彼得否认主的事情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特别是彼得曾经大夸海口，他说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就是我必须跟你一同去死，也不能够不认你。意思就是说，主啊，你放心，你看我的。可是曾几何时，在最主耶稣最需要他的门徒站在他的旁边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一个一个的都远离了他。马可把耶稣在犹太人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把彼得这一段事情插在里面，特别是54节，53节是讲到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要受长老跟祭司长的控告，然后54节就把彼得再带进来，接下去就讲到耶稣在大祭司等面前所受的审判。那这样的一个摆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也就是说主马可把耶稣跟彼得摆在一起，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人是在极端极大的逼迫控告里面依然站立不动，一个是在几句微笑的话之下就三次否认了他的主。那彼得在火光中那旁观着主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耶稣所经历的一切，包括耶稣被打被骂被吐唾沫在脸上，他都看在眼里，也许他也想在心里，但是当他面对着自己的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就想到自己的安危，然后他就三次不认主。有一个圣经学者说，我们对彼得不要太刻薄，也许我们还不如他。说的真的，如果我们真是面对那一个时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来反应。那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我想从三方面来思想彼得。第一，彼得没有忘记他的承诺；第二，彼得是在勇敢中失败的；第三，彼得没有忘记主的厚恩。我想从彼得的经验里面，我们也可以汲取教训。第一，我们看到彼得他没有忘记他的承诺。当他们捉拿耶稣基督的时候，54节说，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那这件事情是需要一个勇敢的人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看样子别的门徒都逃走了，都跑掉了，但是彼得还在。不过有一点呢，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彼得是远远地站着，远远地跟着耶稣。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很奇特的图画，这里好像是似跟非跟，又好像跟又好像是不跟，又好像是近又好像是远。可能彼得的心中是有许多的顾虑，我就想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圣经说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那我们对主是不是 可以三心二意呢？我们对主不能三心二意，我们不能天上的要，地上的也要，我们不能远远的跟从主，我们不能永远站在边上。今天许多跟随主的人都像彼得一样远远的跟着，还是看到，但是若即若离，对主的献身，对主的委身不够彻底，或者是没有，总是想扒一点边，但是又没有真正的投入。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神的教会在地上之所以这样的软弱，这样的在世界上不能发生一个重要的影响力，就是可能许多的人跟随耶稣像彼得一样，是我们曾经向主承诺，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就是跟你同死，我也不能够否认你。但是当生活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当生命里面遭遇难处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遇到一些不容易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又是怎么样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再一次思想跟反省，我们到底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是总是要跟主保持距离吗？我们跟主总是有界限吗？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跟随我。我们是否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或者说我们只是站在边线上，我们只是远远的跟随主？第二，我们在彼得的生命里面看到，彼得是在勇敢中失败的。当他在烤火的时候，可能有人在搅动这个木材，所以这个火光就忽然间亮起来，亮起来的时候就照在彼得的脸上，所以有人在黑暗中就看出了彼得的脸型。这个人就是大祭司的一个使女。当他说你也是耶稣基督一伙的人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你，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他表明他自己的立场，说我不认识耶稣。他也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稀奇，就是当彼得被人发现，有人说你也是这个耶稣基督一伙的人，或者说你也是跟那个拿撒勒人一伙的，彼得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开溜，彼得并没有跑掉，没有溜走，他还在那里。如果他溜走的话就没事儿，他没有走，表示说他还是很勇敢，他表示说还要在那里继续的跟耶稣同在，但是是远远的。过了不久，圣经说，又有人说他这也是他们一伙的，说这个彼得也是他们一伙的一党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还是不肯承认，彼得肯定的不承认。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对他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三次， 可是这一次彼得受不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今天我们是作为一个读圣经的人，当我们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的去想，这个人是我，这个被否认的人是我，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彼得三次被人发现他是与耶稣一党的人，他三次都不承认，但是呢，他一直都没有逃跑，他一直都没有逃跑，他没有想脱离这个危险的环境。我觉得彼得还是一个忠心的人，他也愿意表示他对主的忠诚。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样人三次认出他来，他三次都否认之后也没有人抓他。那是不是因为他否认了主，所以没有人抓他呢？也许他承认的主也没有人抓他，但是在那一种情况里面，彼得三次否认了主。我在想彼得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今天我们也许有同样的类似的可能，就是我们也有可能否认主，也不一定说直接的否认，我们在众人面前要不要表明我们是基督徒？在一个非常敌对的环境里面，我们敢不敢表明基督徒？很小的事情，怕别人不同意，我们就会退步。那我想彼得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可能是他的自义。自义的意思就是说，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好。那这个比别人好就是做比较。当我们一个人与别人比较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事情。中国人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不足的时候就自卑，我们有余的时候就自高。那两者都会造成自义，一个是假装比别人好，一个是觉得比别人好。当我们觉得比别人好，我们假装比别人好的时候，当真正的问题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显出马脚，露出真相，我们就会失败。第二个让彼得失败的原因，可能是自我中心或者自恋，自己可怜自己。自恋啊，自己可怜自己就是自己太大，这个己太大，以自我为中心。这个 Evans 艾文斯啊，我们介绍一本书叫《日日与主同行》，这个作者他讲到这个 self， 讲这个自我的意思呢，就是为保留，为自己保留，就是说留一半给一半。彼得是留一半给一半，他不是像别的门徒，现在我们看不到别人，别的门徒跑掉了，彼得是远远的跟从，留一半给一半。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不是不跟，也不是紧跟，跟主保持一段距离，他不冷也不热，怕损失。像亚拿尼亚把田产卖了，自己留下一部分。当我们留下一部分的时候，那这个己在那里受引诱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的会跌倒，我们自然会 失败，因为我们要保护这个，不是像那些人说我现在对主是全然献上，我是破釜沉舟，所以当这样的时候他就不在乎自己怎么样，有的时候反而站立得稳，也是可以说这样的人说要死就死吧，像王后以斯帖，我违命去见皇帝，死就。神今天向我们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委身，是这样的一个跟从，就是彻底的跟从，死就。当我们自我中心可怜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远远的跟从。第三，我想彼得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可能是他的无知 ignorance， 就是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料子，就是不知道自己，不认识自己，所以会大夸海口，别人都不跌倒我总不跌倒，我就是跟你一起去死，跟你去下监，我也不会不否认你。大概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真正到了那个时候，真正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韩国的基督徒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受很多的苦，我在想如果我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会怎么样。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会夸口，我们会说我才不会这样做了，我永远都不会这样做，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那样做，所以我们也需要认识自己。彼得可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自以为意，彼得为自己要保留一点，也要跟从，也要远远的跟从，不认识自己。我说我对彼得不敢太刻薄，因为我不知道我到那个地步会怎么样，如果是我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从彼得的身上可以学一点正面的功课，就是彼得没有忘记他的承诺，彼得是在勇敢中失败的，他没有逃走。那第三点我想提一下的，就是彼得没有忘记主的厚恩，他认识这位施恩的主，他知道主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第七十二节最后一句话，思想起来就哭了。彼得有悔改的心，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彼得正在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正好是耶稣从他的身边经过，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转过头来看彼得，我永远我喜欢这一节圣经，主转过头来看彼得，主可以不转头，主听到彼得说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主可以就这样就走过去了，但是主转过头来看彼得，甚至说当主转过头来看彼得的时候，彼得就想起主所说的话，他就出到外面去痛哭。主的爱激励了他，主的爱感动了他，主的爱也提醒了他，好像是对彼得说，彼得我岂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没有关系，我还是爱你，我还是接受你。所以彼得出去痛苦。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其他的福音书，据说马可福音书是四福音里面最早写成的一本，那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马可是这个跟彼得同工的，是他的亲戚，可能马可写这福音书的时候的故事是 彼得讲的，所以彼得能够把他自己的失败说出来，让人知道神的恩典是多么的雄厚。主接纳了他出去痛哭。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痛哭，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的罪，虽如丹颜，主也使他变如雪白。而在这一段彼得不认主的事情上，也想提出来几件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学习的功课。我们常常听人说，我们永远不要说不要或者永不 Never say never。 我们不要说我永远不会失败，当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了。但是在彼得的生平里面，在这一段记载里面，我想提出几件事情一起来思想。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到要做到，我们说什么要做什么。知道很多人会跟踪我们。我有一次去探访，有人跟我说，他说你很久以前就说要来看我啊，你还记得？就是我也记得，他跟我说，他说当我跟他说我来看你的时候，他心里面想，你怎么会来看我？他一方面觉得我很忙，一方面觉得他算老几，我怎么会去看他？所以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就是说这个人就是讲讲而已，他认为我是官僚，就是讲讲好听的话，我来看他。但是你知道吗，我很少讲客气的话，我也很少 promise， 尤其是现在，年轻的时候还会多一点 promise， 多一点应许，现在不会应许。我很少讲我来看你，有没有听过我说我来看你？但是我说我来看你的时候，我就会想办法，不一定是明天，但是我会记得我来看你。所以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提出来这件事情，我心里面就很震惊，更是使我不敢随便的应许。所以最近没有人听说我来看你，因为我不敢讲。也是我说我来看你要等半年，他们就已经假定我不会去看他。所以我常常来看你是临时的，临时打电话有没有空来看你。但是我的意思说，我们说到要做到。季平中前几天说，他说他们在学校里面很多小孩子不听话，他就说你再不听话的话就不给你零用钱。那小孩说没有关系，我父母常常这样说，还是给。很多父母说了不算，有人说你再不听话我要把你从窗口丢出去，从来没有丢过。所以这样的话都是废话，不要讲，做不到的不要说。彼得也是，你做不到的不要说，你怎么知道死的时候你还会不否认耶稣？第二，要跟从就紧紧的跟从，远远的跟从就会掉队，就从队伍里面掉出去。远远的跟从，远远的跟从主，就会慢慢的远离主。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你看有的人一队的时候，他越来距离越远，距离越远的时候慢慢慢慢就掉队了，还要人去掉头去找，也是找个老半天。不过现在好，就是有 walkie talkie 啊，有 cell phone 还可以找一找，不然的话呢就掉队。那今天我们跟从主的时候，你试试看，如果你跟主的距离越来越远，远远的跟从的时候，你慢慢慢慢的，有些人来教会，有时候来两个礼拜来一次，三个礼拜来一次，四个礼拜来一次，慢慢的半年来一次，最后不见了。所以有时候我会坐在想，哎，某某人好久不见了，去了哪里？我再看看 directory， 教会通讯录里面名字也没有了。 而有的是搬走了，有的是消失了。那我们做牧师的有责任去寻找迷路的羊，但是我们跟随主的人是自己跟主的关系，不能靠人整天去拉去找。所以我们要跟从就紧紧的跟从。第三，我们要认识主赦免之恩，我们的罪虽然重大，他的恩典更大。他既然赦免了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也愿意赦免我们这些顶撞背逆他的人。也许这是我们该出去痛哭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罪的时候。第四，当人都弃绝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被弃绝的时候，我们有被弃绝的感觉。当人都弃绝我们的时候，主仍然收留我们，主仍然爱我们。
1: 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段美好的主日查经时间，相信神的话临到他所拣选所喜爱的儿女，圣灵就要做工，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帮助。谢谢你的按时收听，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保罗曾经多次的提醒提摩太要为众人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二节，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最近我们就为一位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我们福音聊天室的义工祷告，因为飓风正在他家所在的必经之路上。朋友，我们同为神国的儿女，借着代祷来支取天上的力量。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1: 今天为你继续播出的是凯莉的故事。在许多家庭里，隐藏着有家庭暴力的人，他们会打、踢家人，扔东西、侮辱、囚禁受害者，而这些受害者却很少举报有家庭暴力的人，或者就算举报了，后来也放弃了指控。在这个故事中的女主人也遭受了家庭暴力，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她身上。凯莉是在一个宗教家庭里长大的，但是被神秘主义所吸引，并且吸大麻。她嫁给一个残暴、有家庭暴力、经常打她的人，她忍受着不断升级的家庭暴力，一直希望丈夫会改变。她想要找家庭暴力庇护所，但是因为那里很肮脏，她又回到丈夫的身边。后来，她终于离了婚，但是又陷入了淫乱的关系。两年之后，她遇见了一个把她带到教堂的男人，她在一个妇女的查经聚会上得救，然后她遇见了一个基督徒，并且和他结了婚。

我成了一个愤怒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一个女人。我又回到了淫乱的生活里，想要从男人那里寻求一个肯定。自杀的念头仍然占据着我的脑海，这点对我来说好像是唯一能够解脱的办法。我打算结束这一切。我在一个火车隧道里面开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帝阻止了我。我的生活来自魔鬼的那些个思想，几乎要把我逼到死路上了。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去了克利夫兰俱乐部，在那里我遇到了丹。这一次偶然的相遇改变了我的生活。过了几天之后，他来拜访我。

0: 真是令人惊奇，对吗？你就在我姐姐的隔壁。
1: 是啊，这个世界真小啊。
0: 你的孩子都很可爱啊，凯莉。
1: 其实呢，好一段时间我并不是一个好妈妈。开了盲肠炎的手术之后，我休息了5个礼拜啊。这样我有的是时间去慢慢的思考，我是怎么样为了自己的私欲抛弃了我的孩子。
0: 最近吗？
1: 是啊。
0: 那礼拜天你想和我还有我的家人一起去教堂吗？
1: 诶，你是个基督徒？
0: 我从小就去教堂聚会，但是我迷失了。我总觉得上帝在用我们的相遇引起我的注意。

上帝确实在我们两个身上在做工。丹的家人无条件地爱我，就像我的奶奶爱我一样。他的姐姐跟父母很细心地保护并且帮助我，甚至帮我带孩子，带着我的孩子到他们本地的小教堂。丹护送我到一个克利夫兰的大教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详细地指出，什么样的人进不了天堂。第九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人，不是吗？耶稣死了，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样的人。他就是为你而死。他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为什么？因为他伟大的爱。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教导。牧师宣讲的东西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然后另一个姐妹用拖车带着我和她的家人去教堂。我的女儿从教堂长椅子后面拿出一本圣经，在上面写字儿。我看到她这么乱写，我感觉到很不好意思，很羞愧，把圣经夺过来，然后骂了她。我们就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很生气，所以我就大声地责骂我的孩子。然后我又向上帝呼求。上帝，对不起，我真的觉得对不起，我这些孩子应该在教堂里面的，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些都是我的错，上帝，真的是很对不起。

那个姐妹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跟他们一块儿。我觉得很惊讶，她对耶和华的信号多么的不一样啊！其实，她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有一天，丹过来告诉我，我跟他妈妈和姐妹一起查经的时候，他可以照顾我的孩子，所以呢，我就去参加了。那是一个改变我生命的周末。那里的女性跟我穿的不一样，她们说话做事也跟我不一样。他们说话的方式当然也跟我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很快乐。牧师的妻子跟我是高中的同学，他问我得救多久了，我说是在我13岁的时候。他觉得很惊讶，张大了嘴看着我，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我很渴望成为他们这样的女人，他们拥有着我非常渴望的平安和幸福。因为聚会的主题系列是关于怎么样活出圣经中属灵的生活和照顾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的需要，我从主题查经中走了出来，独自回到我的房间。

我想到了很多传道人，很多圣经的教导，以及现在带领人正在讲的信息。我就跪在浴室的地板上，主耶稣，我知道你是谁，我很讨厌我现在的生活，我真的把一切都搞砸了，搞得乱七八糟的，我的孩子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可是我不能再这样的下去了，主耶稣，我想为我的孩子做更多的事情，我知道我犯罪得罪了你，我愿意向你悔改，我也愿意你来改变我，更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主耶稣，求你，求你现在就进入我的心里，求你从现在开始来管理我的生活。

0: 是我。
1: 哦，凯莉啊。
0: 是凯莉，对。我打来是想告诉你跟妈妈一个好消息。
1: 真的？
0: 我几个星期之前得救了。
1: 你在说什么，凯莉？
0: 爸，我认罪悔改，我呼求神拯救我。爸，你知道吗？他真的救了我。
1: 上帝呀，我真高兴。亲爱的，我真的很高兴。
0: 爸，你知道吗？所有的一切好像都不一样了。我现在经常读圣经，还有我在做决定之前呢，我都会一直祷告。哎，
1: 那太好了。
0: 爸，也许有一天，哎，主耶稣会把我的另一半也带进我的生活里。
1: 我正是这样的希望啊，凯莉。
0: 爸，还有，我希望我的孩子拥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习圣经的空间时间，我就会去附近的小公园，但是生活仍然不容易。就算我爱主，想为主而活，可是我仍然想过要自杀。丹还是会来到我的身边，并且他说想要帮助我。

0: 嗯，卡莉，
1: 嗯，
0: 你的肌肉之后生活好些了吗？
1: 是啊，哎，我每天呐、啊、到公园里面会读一点妈妈给我的新约圣经。
0: 嗯，真好。
1: 嗯，还有，嗯，我每天工作的时候，我会跪在洗澡间里面祷告。
2: 嗯，
1: 我每天都会祷告。
0: 嗯，读圣经和祈祷会让你的生活很不一样，凯莉。
1: 嗯，
0: 你要继续保持下去。
1: 嗯，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上帝都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啊？
0: 是的，他垂听约拿在鱼肚子里的祷告，也垂听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的祷告。他当然也垂听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祷告。
1: 嗯，我要告诉你哦，我得救之前跟三个男人交往过了，但是我都让这些人迷失了。我真的很想花时间去认识主。
0: 对，神告诉我们不要和非信徒同服一轭。
1: 嗯，对了，那主也不希望我做这个鸡尾酒女招待的工作了，是不是啊？
0: 这个工作肯定不能荣耀他。
1: 可是我需要钱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嗯，圣经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了。
1: 啊，
0: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凯莉，你必须要学会信靠主。
1: 还要我去信靠，还要等他？哎呀，主啊，你就赐给我吧，要不然的话我真怕我活不下去了。
0: 不会的、
1: 啊、
0: 圣经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1: 哎，那你要告诉我上帝是怎么做的呢？
0: 通过他的话语、
1: 哦、
0: 也通过你重生以后就在你里面的圣灵，有时候他也会通过其他的信徒向你说话。
1: 哎，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0: 上帝不会受贿他的话语。
1: 真的？
0: 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计划，他会在我们的生命里使用我们。我肯定上帝会对你说话。
1: 真的？

我失去了我的工作，紧接着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可是神却使用这些个困难来教导我要好好的信靠他。主耶稣用很多圣经上的教训和他的儿女们教导引领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好妈妈。城里的小教堂有一个基督教学校，虽然我还是在领取失业金和福利，可是我还是决定让女儿在那里上学。我想凭着信心生活。我错过了第一次交学费的时间，第二学期也已经过了很久了。这个时候，学校里的校长要见我。

0: 很高兴见到你啊，凯莉，请坐。
1: 哦，好。请问是关于学费的事情吗？
0: 是的。
1: 这一点我想我可以解释。
0: 我想告诉你啊，有人呢想匿名捐赠800块钱作为爱基的学费。
1: 哇，
0: 你每个月可以支付15美元吗？
1: 那真是太感谢神了。我能够支付比这个多一点的钱的。
0: 那太好了哈。顺便说一句啊，你想不想和谁约会啊？
1: 我没有想，我真的没有想。
0: 你什么时候愿意和我一起出去呢？

0: 对了 ，Jerry， 我去过一次你的教会，可是啊，那次你并没有注意到我。
1: 哦，我当然注意到你了，真的。哦、
0: 是吗？
1: 你穿着红色跟白色条纹的衣服嘛，看起来就好像一个糖果手杖。我没想到你会对我感兴趣，可是丹的妈妈告诉我你会的。
0: 那你想做什么呢？在这里，其实我要告诉你，我不需要另外一个男人出现在孩子们的生活里面。要是说你只是对约会感到兴趣的话，那请你现在就告诉我，让我知道，这样我想就不会浪费我们彼此之间的时间了。
1: 我并不抗拒婚姻，只要遇到正确的人。

个时候是十一月份，第二年的十一月，我们结婚了。杰瑞有三个十几岁的儿子，这成为我额外的收获。杰瑞也接纳了我的孩子，我们举办了一个派对，邀请了我们所有的朋友和家人，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因为我们盼望他们也能够认识主。

兰斯继续跟其他的女人纠缠不清，但是他从来没有联系过我跟孩子们。最近我听说他因为癌症去世了。

2010年，我跟 Jerry 庆祝我们结婚25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把我们的婚姻和生活完全交托给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爱我们，并且为我们舍了他自己。我永远记住诗篇37篇第5节里面所说的：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古林。
2: 我是时辰。听众朋友您好，感谢神让我们每天有一段时间在空中相会，一起来研读圣经。
1: 对，我们正在读的圣经书卷是启示录，如果您手边有圣经的话，现在请翻开启示录第二章十二十三节。
2: 启示录二章十二十三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1: 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提过，别加摩这个城市曾经盖了第一座敬拜罗马皇帝的庙宇，也成为推动该撒敬拜的中心。约翰在这里写他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就是因为在这座城市里面满是全国著名的偶像庙宇。
2: 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安提帕，就是亚细亚省的第一位为主殉道的教会领袖，据说那是罗马皇帝窦米先在位的时候，他把安提帕用铜锅慢慢的给烤死的。
1: 对，主耶稣也称赞别加摩教会的信徒坚守主的道，没有因为迫害而弃绝主的道。接下来呢，有主责备他们的话。
2: 启示录二章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1: 在这里主耶稣责备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利益而跟世界妥协，不遵守属灵的原则。
2: 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那里形容巴兰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1: 有关巴兰的事迹记载在旧约的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还有第三十一章。那说到呢，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来到了摩押平原的时候，摩押的王巴勒因为怕以色列人，就用重金跟礼物去聘请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巴兰明明知道神不会准许他咒诅以色列民，但是因为他被这些利益所诱惑，还是跟着巴勒去了。虽然他到了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他不敢咒诅他们，反而是祝福了他们，但是因为巴兰已经受了巴勒的贿赂，所以他就出了一个毒计。他教巴勒把米甸的女子带出去引诱以色列的男子犯奸淫的罪，并且呢跟着这些外邦女子去拜偶像，以至于得罪了真神耶和华，结果就被神处罚。
2: 贪财的先知巴兰自己啊也不得好死，当以色列人要攻进迦南地之前，把巴兰连同五个米甸王一起杀死了。
1: 后来呢，巴兰就变成了一切腐败的假先知他们的代表。巴兰的教训就是放弃属灵原则来跟世俗妥协。我们接着看下去。
2: 启示录二章十五节，你那里也照样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
1: 这节经文说到主耶稣责备别加摩教会，除了服从巴兰的教训之外呢，他们还服从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这一点啊正好跟以弗所教会相反。
2: 以弗所教会 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而别加摩教会有人却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
1: 对，尼格拉是初期教会时代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假教师。这个异端的教训是什么呢？他们说啊，基督徒可以敬拜城里头的假神，随从他们荒淫的风俗，说这样做呢，有助于让当地人来接受福音呢。
2: 古灵啊，
1: 嗯，
2: 这种入乡随俗的做法未免太离谱了吧？
1: 对，
2: 基督徒在不违反自己的信仰跟道德标准之下，才可以入乡随俗，否则的话，就是与世界妥协，同流合污了。
1: 不错，所以呢，主耶稣要他们悔改。
2: 启示录二章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1: 我们说过啊，剑象征的审判。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主耶稣向别加摩教会自称是有两刃利剑的，因为他又要用审判官的口吻来要求他们悔改。如果他们不悔改，那么罪案已定，必定会受到处罚，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用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
2: 启示录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1: 在这里，主给得胜者的赏赐有两样，一样是隐藏的玛纳，另外一样是白石。我们先来说一说玛纳。玛纳是旧约时代神的选民在旷野漂流的40年期间，神从天上降下来给他们吃的粮食。
2: 出埃及记的第16章形容玛纳是像白霜一样的小小圆圆的东西，颜色白白的，滋味呢像掺了蜜的薄饼一样。等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玛纳就停止降下来了，他们可以开始吃迦南地的美物了。
1: 对，所以在启示录这里写的隐藏的玛纳，象征着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赐给得胜者的天粮，也可以说是天国的宴席。至于白石，这个白色的石头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据说啊，在古代的法庭里面，如果陪审人员给犯人一块白石，就表示说法官已经判他无罪，可以被释放了。相反的，如果犯人得到的是一块黑石，黑色的石头，那就表示他有罪，要被押回牢房等候刑期。另外也有人说呢，白石是古代人进入竞技场观赛的一个凭据。
2: 是不是就等于今天的入场券呢？
1: 哎，或者呢，他也是去参加公共宴会的一个凭据。
2: 那就是等于今天的参券了。
1: 对，你很会联想。
2: 嗯，
1: 所以呢，我们不妨说，这个白石代表了得胜者有资格进入天国父神的丰盛的宴席。在白石上面写了新名字，就表示这个人跟主耶稣之间已经有了新的关系，他的旧人旧性情已经跟着他的旧名字一起成为过去了。请时辰根据现代中文译本把约翰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呢，帮我们再温习一遍。
2: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二章十二到十七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天使说，那位有双刃利剑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住处就是撒旦称王的地方，你对我忠诚，甚至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撒旦的地盘被杀害时，你也没有放弃对我的信心。但是有些事我要责备你，你们当中有人随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引诱巴勒，教唆以色列人犯罪，吃祭过偶像的食物， 又犯奸淫的行为。同样，你们当中有人随从了尼格拉派的教训，所以你要悔改。若不悔改，我马上就来，用我口中的剑攻击这些人。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可听的都听吧。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赐下那隐藏着的玛拿，我也要给他一块白石头，上面写着新的名字，这名字除了接受的人，别人都不认得。
1: 我们继续来读约翰写给第四间教会推雅推拉教会的信。
2: 和本圣经的启示录二章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
1: 推雅推拉城在别加摩城的东南方，以弗所城的北方，它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各种行业的商人都有，比方说有羊毛商、有皮革商、有布匹商、有金属商、还有瓷器商等等，他们组成各种同业工会，逢年过节或者开会的时候呢，就狂欢作乐、酗酒放荡，不少的信徒为了谋生，不得不跟工会的生活方式妥协。对这间教会，主耶稣怎么样自称呢？
2: 主耶稣自称是那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
1: 眼目如同火焰，这是什么意思呢？
2: 我想啊，是非常锐利、非常生气的样子。
1: 到底推雅推拉教会有什么事情使得主耶稣这么生气呢？我们下次就会读到了。今天先读一读主对他们的称赞。
2: 好，启示录二章十九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1: 主耶稣在这里称赞他们的爱心、忍耐，还有多行善事。最后请石晨读现代中文译本。
2: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二章十八十九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天使说，神的儿子，那位眼睛像火焰一样闪耀，脚像擦亮了的铜那样明亮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一切，我知道你的爱心、信心、侍奉和耐心，我知道你现在所做的比先前还要多。
1: 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继续。非常谢谢您，愿主赐您新的名字，再见。
2: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3章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信心增长，为自己也为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代祷祈求。为主那一位弟兄祷告，他父亲的耳朵接受手术后已经完全康复，感谢主。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所以我劝所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们，在你的工作上要设立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也要设一个优先次序，什么是最优先，什么是其次，什么是那个。当然对基督徒来讲，很多人会问说，那么我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应该把教会摆在第一，教会摆第一，其他都摆在后面。有些人在美国人的习惯是认为家庭第一，家庭第一，那么其他都摆第后，后面一点。甚至有些如果你问美国的牧师，美国的牧师常常会说优先次序，家庭第一，教会第二，工作第三。中国牧师一定是教会第一，工作第二，家庭第三。这中国人都是很效法这个大禹的精神。你知道大禹这个洪水的治洪水的时候，过家门而不入，很多中国教会牧师也是过家门而不入的。但是呢，不见得是合乎圣经的原则。优先次序，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有时候要把你的时间分配一下，时段分配一下。对于上班的人来讲，我的建议是上班时间早上7点到下午6点钟之间，可能你的第一优先应该是工作，拿人家薪水做人家的事，天经地义的，工作当第一嘛。你总不能上班时间常常跑出来替教会引印吧。而且我就看过这样弟兄，哎，他觉得为主爱主，我觉得这是盗窃。你拿人家薪水用公家的时间做教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属于一种偷窃行为啊，未必讨神喜悦啊。所以呢，上班时间包括交通时间在内，可能第一优先是工作，第二呢应该是家庭。你小孩子生病发烧的时候呢，跟老板请个假，哎，我小孩子发烧，我立刻要把他接到送医院，老板一定同意的。教会要排第三，上班时间教会要排第三，在我看法没有紧急到那个程度。然后下班以后的时间呢，晚上的时间或者是周末的时间，我可能会建议，当然看情况，不过大致上我会建议家庭第一，教会第二，工作第三。除非万不得已公司着火了你才去加班的，否则下班就是下班了，没有紧急。

0: 到一个程度，我非要半夜十二点去加班到早上三点的，除非他烧火了，没那么严重嘛。但家庭要摆第一，那有些时候你会安排一些教会的事工，那么可以排第二。那么某一些时间，礼拜天早上啦，或者是礼拜五晚上查中英班团契的时间啦等等，你可以那个时段特别分别出来，教会第一，家庭第二，工作第三。所以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优先次序，很难说二十四小时哪一个是通通是第一，通通是第二，通通第三，哪一种排法都不太对。你排好优先次序，设定一些界限，然后你做一些调整，你就避免让工作让所有的事情捆着你。所以你要采取主动权，你不要让 schedule 来控制你，而是你要控制你的 schedule。这是一个对付忙碌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呢，腓立比书第四章提到一个过简朴生活的原则。很多时候忙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太复杂了，又想赚很多钱，小孩子活动也太多了。他这边说什么呢？第四章十一节，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到秘诀。今天很多人的生活太复杂了，太复杂，包括很想赚很多钱，养一个很大的房子，所以不得不兼第二份差。那很多人因为经济上的需要，不是打一份工，是打两份工，甚至有人打三份工。打一份以上工的人都要仔细检讨一下，第二份跟第三份工是不是必须的。有时候当然必须啦，我的每个月的那个 mortgage 就多少多少多少，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过简朴生活的话呢，我不一定要住那么大的房子，我不一定要开那么好的车子，我的经济压力一减低，我的工作就可以控制，我可以做的少一点。当然有些人是做两份工，是几乎勉勉强强可以温饱，可以有的吃有的穿，那我没话讲。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打两份工和三份工的过的生活，不是生活过不去不能温饱，而是想过得更好，甚至说得不好听，有的时候是近乎于奢侈一点的生活。打第二份工打第三份工的那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简朴生活的原则，你就不会那么忙，不会那么忙。还有的时候简朴生活也包括别的东西，譬如说有些人呢，为了小孩子，这个台湾来的人都知道台湾呢这个压力很多，那么广告公司也很会做广告。有一年回台湾，看到台湾一个广告好大，广告词是写什么呢？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是说你小孩子很小啊，不要还没赛跑呢，在起跑线你就输了。广告单位是谁的呢？儿童英语班的广告。所以他从五岁开始教 ABC， 哎，不是在美国，在台湾呢。那台湾都是初中才学 ABC 就好了，可是有的小孩子呢，有钱的啊，父母五年级开始学，你五年级学，我四年级学，所以现在越推啊，一年级就有人去学英文了。我们在新竹的教会，我们楼上的教会有一层楼因为空着，所以是找人家出租，租给谁呢？台湾有一个叫做长颈鹿儿童英语班，报名的人很多啊，都是很小就去，所以你一年级去，我为了起跑线不输你呢，我五岁就去，你五岁，我四岁，所以那个四岁的小孩子波波摸还不会，就是已经 ABC。那有时候当爸妈说，哎，波波摸也要会啊，所以三点钟学波波摸，四点钟学 ABC， 再过一阵子，说明连日文都要学了，日文、法文，反正起跑线我不能输你就是了。所以呢，以前我们说读书的时候好苦哦，哎呀，考试考试考试，现在啊，这个起跑线呢、啊、越拉越前面了，还没跑就已经开始排队了耶。有一对夫妇基督徒，以前我们在社青团契我们带过他的，他小孩子已经到了快小学了。哎呀，他说庄哥啊，你说要不要让他去学呢？不学吗？一进去学校就发现人家小学他幼稚园一进去，别的小孩子 ABC 都会背了，我小孩子 ABC 不会，然后波波摸刚刚学，人家都已经读到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了，幼稚园呢， 他觉得我做父母的，哎呀，好像很有罪恶感呢。我们都没有栽培我们的小孩子，你看人家一年级时间，我的一年级，那怎么办？学英文，学波波摸，学美术，然后又怕说人家会弹琴，我不会弹琴，还要学画画，所以在台湾小孩子啊，真苦哎。尤其在那种有钱人的区域，你就发现什么都学。那你在这个时候，你父母做什么？当然就接送嘛，这个完了，那个完了。然后你当然忙碌的龙就把你宰掉了。简朴生活，有的时候你要想想看，有哪一些是真正必要的，哪一些是可有可无的。生活过得简单一点，我相信不见得会吃亏。所以以前师母也做过见证，我两个女儿在读科学园区的学校的时候，那因为科学园区的父母都是清大、交大教授，科学园区的工程师留美回国的，所以他们学校里面有 after school program， 就是学电脑，电脑全部是那个他们小孩子的父母，有些在电脑公司当总经理的，一口气编50个电脑，所以全台湾电脑最多的是新竹那个小小的学校，因为爸爸很多都电脑公司老板，要什么有什么，都是最 update。然后全班都留下来学电脑，只有两个人没有学，就是我两个女儿。我们说何必急着学电脑呢，让她有点时间交交朋友嘛，轻松一点嘛。那当然现在看来也不怎么亏啊，电脑也不输人家，只是她不愿意学电脑就是了，没学电脑系就是了，但是也不一定要怎么样嘛。所以我们心态想法要改变。第三个所谓务实的工作态度，就是说不要太求好心切。有些人呢是完美主义者，什么事情都要做到100分。我们要了解哈，有的事情我在讲台上有时候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些属灵的事情，我们只能向神要最好的，我们不要次好的。有些事情属灵上的祝福，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呢，我这个人却是不折不扣的85分主义者。什么叫85分主义者？有些人做一件事情达到100分的，哇，这100分的话呢要花多少时间呢？你稍微学工程学就知道了哈，这个东西啊，你的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跟你的 output， 你的成果 performance， 刚开始是一条直线，可是到某个程度它就开始变成一个曲线了。你加倍的投入未必有加倍的收获的。完美主义者常常很忙的，他每件事情做得非常的仔细，投入非常多的时间，有时候他投入很多的时间，效果却不一定达到那个效果，可是会让自己非常非常非常的忙。务实的工作态度就是说，你要考虑一下，也许我把目标降低一点，我只要达到85%就好了，你可以省非常多的时间。这也是我的经验。当然有些人会嫌我这种人就是做事情比较好像不够精密，可是我的工作态度，我从经验中慢慢学习，就是说有的事情你可以做到85%，以这个做目标的话呢，常常有几个好处。第一个省时间，第二个你比较快乐。为什么会快乐？你设计做到85%就 OK， 常常会得到90%的结果，就 out performance， 比你原来想的还要好一点，就是 oh good。 100%的完美主义者常常是很不快乐，每次都做到98%、95%，甚至90%，气死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设计85%，做到90%，哦，太好了。可是设计100的人做到90%的时候，气得要命，可他时间可能花我3倍、2倍都有可能。然后因为你时间花的少，你就可以时间上你可以控制的比较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你要办个布道会啊，布道会，我说完美主义者怎么办啊？布道诗班加班，你好好给我唱一首诗歌，所以诗班全部要加班练习。然后那天晚上为了让多一点人来，我们要煮饭，而且不能像普通我们中午大锅菜一套菜，不行，满汉全席，动很多人，煮饭的煮饭，煮菜的煮菜，哒哒哒哒，又包子又花卷又什么，这样才会吸引人来啊。好，然后呢招待病房的 program， 多少人经过训练，然后陪谈，然后咚咚咚， 哇，你搞一个小小的布道会，人仰马翻，做完以后大家都要休息三个月，休息三个月以后牧道友谁也不管了，就可能一些人觉知，最后一个也没有了，因为累坏了。那布道会你有别的办法吗？没有音乐节目没有关系，独唱也可以，我什么都没有都可以，好好祷告，好好邀请人，也是可以做啊。这是我所谓的85分，我没有大师班，我可能没有非常精美的 program 那个秩序单，我可能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看我的人有多少，钱有多少，如果够我可以做某些事情，如果没有我也不勉强。那这叫做比较务实的侍奉、工作等等这些态度呢，我想会减少时间上的压力。好，第二个我要谈的是外遇。可能对基督徒来说会觉得，哦，外遇啊，这是没有信主的那些非基督徒会碰到外遇，基督徒不会的。可是你要小心哦，外遇这个问题啊，常常是很难说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情形，你会发现在这个基督徒当中有很多外遇的现象出来。而且外遇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就是说一方面这个外遇哈，一旦发生以后，这个破坏力是很大的。别的东西包括忙碌啦、夫妻吵架啦、沟通不良啦，有些东西常常有比较好的挽救的机会。外遇你要知道破坏力之大，有时候是无可挽救的，所以这点我们必须要特别提醒。那同时呢，外遇这种东西呢也可以事先预防的，事先预防的。那所以我们必须谈一下，虽然说你觉得你的婚姻不至于发生外遇，我们有一些预防的措施，免得等到它发生的时候，我说它的破坏力很大的，修复的几率也相对是低很多的。因为外遇对对于双方面哈，尤其是其实你说对太太的伤害很大，如果是太太有外遇，对丈夫的杀伤力可能更大。那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很难恢复的，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怎么去预测，怎么去预防，最后是怎么去修补，怎么去预测，你就知道说，我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低估这个外遇的潜在的危险性哈。第一个，因为一般人常常会提到中年人危机。中年人的危机呢，是个一般现象。到中年人以后，男女双方面因为更年期、生理上、心理上的影响，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变化。那对男人来讲，中年人的危机最大的危机是因为事业上在发展到某种的巅峰，那或者不顺利。因此，在男人如果那么以事业为中心，整个人生的中心点的时候，他给自己一个非常大的危险，那就是说。当事业上他不能有突破，不能够有让他感到一种价值的时候，他会在事业之外找寻一个价值。对男人来讲，外遇为什么非常容易在这个中年人的时候发生？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3章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信心增长，为自己也为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代祷祈求。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父亲的耳朵接受手术后已经完全康复，感谢主。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本周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爱主更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爱主更深。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3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愿这首爱主更深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

在前面我已经讲过，说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信心之章，第十二章是讲到盼望，第十三章是讲到爱。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又可以有另一个大纲，第十章讲基督徒的特权，第十一章讲基督徒的能力，第十二章讲基督徒的进程，第十三章讲基督徒的实习。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大纲，不过就这第十三章来说，我们会看到基督徒的实习这个题目是很合宜的。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虽然这封书信是写给希伯来信徒的，但也是针对我们的。外邦人和犹太人都一同成为一个身体，那是信徒的身体，使我们连结在一起的正是弟兄相爱的心。我们相爱，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收到不少听众的来信说，我活在不同的环境里，但我收听你的节目，我想让你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爱你。这样的信令我得到鼓励。生长的环境不同，或者是肤色不同，都不会影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神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有洁净我们如雪那样白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弟兄姐妹，是属神家中的人，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基督徒的生命正像一个三角形，神、别人和我各具一角。我向着神应该有信心和爱心，我对别人也应该有爱心。下面的这一节经文是讲到对于陌生人的爱心，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女，因为曾有接待客女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里的天使可能是指超人类的存有，也有可能是指着人说的，他们是从神来的使者。启示录书第二章第三章也用这一个字眼来向小亚细亚的教会领袖说话，因此我认为它是指人说的。作者提到旧约时代有人接待过天使，亚伯拉罕是其中的一位，雅各也曾接待过天使，约书亚也是。这一届的基本思想是要我们接着接待陌生人而向他们显出爱心。不过我们要先加以分辨，真正知道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才去做。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三节的经文。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保罗自己是在捆绑之中，他身

真正的知道其中的感受。所以他说，要纪念在痛苦中的人，向他们显出爱心。教会是一个身体，当其中的一位在受苦的时候，全体都受苦。当我在疾病中的时候，我就深深体会到其他弟兄姐妹的关怀和带导。虽然这种关怀的精神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有，但是我感谢神，在我四周我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都强调信徒彼此相爱，但那些生病躺在床上的人，谁去探望他们呢？你可以去做探访的工作，那是很重要的侍奉。你那样做，就表现了这里所说的弟兄相爱的心了。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4节的经文，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里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作者在这里责备那些禁欲主义者。如果年轻的弟兄遇上一位很好的姐妹，那么就结婚；而年轻的姐妹若是遇上一位很可靠的弟兄，最好也就是结婚。当然，他们必须是你心目中的一位。我相信神会把你心中的对象赐给你，但那必须是你愿意让神在这件事上带领你做你的主。神把婚姻赐给人类，是为了人类的一处。家庭是整个社会的中心，也是教会的中心。这里说床也不可污秽，性并不是坏事。学校里向学生灌输正确的性观念和性知识也是必须的。我知道在伦敦，听说因为经费的问题，学校减少这一方面的课程，结果强奸的事例就增加了。这一节圣经又说，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很严厉的话。在我传道的生涯中，我看过不少的基督徒在这一方面犯了罪，我发觉他们无法逃罪，必须去承担苦果，神审判了他们。而下面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们存心，这是指你们生活的表现，不要向金钱看，唯利是图，把钱放在第一位。神不一定叫你成为百万的富翁，但是他绝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是干哪一行的，如果你用信心来回应神的话，那你就必深深的体会神的话是实在的。他说不撇下你，就是不撇下你；不丢弃你，就是不丢弃你。我们的朋友亲戚会撇弃我们，但是主耶稣绝不会。
我希望你有主耶稣在你的身边。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六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再过几年，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希伯来基督徒就要面对惩罚和试炼，他们必须记住，神不会丢弃他们。不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他们可以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越战过后，有许多战俘回到美国去。在越战期间，美国有许多的激进分子担心这一些战俘的命运，他们就到越南去了解情况，也为那些战俘发起一些抗议的聚会。后来，那些战俘获得释放，回到自己的老家，而那些激进分子却是对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他们奔走支持他们。那些战俘回国之后，很多就起来做见证说，他们已经信了耶稣，而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帮助了他们。当然，这些事新闻的传媒是不会去报道的。主耶稣没有丢弃他们不顾，他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主耶稣也能够帮助你渡过困难。那些激进分子或者是政客不会给你太多帮助的。我已经厌烦了他们的口号，我只想听主耶稣的教训，因为他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的经文。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有一些的传道人就利用这一节的经文，说他的会友应该服从他们。不过看起来这里的思想是指领袖那一方面说的，作者是说到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领袖有责任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如果有人宣告基督，并且设法把人带到基督面前，那么那一个人正是你该效忠的。效忠一个人只因为他是教会的牧师，那并不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的经文。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是他成为人的名字，基督是他的尊称，表示他的神性。耶稣这个名字把他跟人类连结在一起，他也指出耶稣是全世界最奇妙的人。有一位圣诗的作者写下了下面的诗句来称颂耶稣的圣名，歌词是这么说的：耶稣，你名何等甘甜，胜过音乐妙不可言，我因你名心中快乐。耶稣你名何等甘甜，耶稣你名我心爱听，
你名满有荣耀权柄，医我创伤，为我苦楚，耶稣你名我爱听，耶稣你名使我心醉，犹如雅乐除我眼泪，越思主名越觉愉快，耶稣你名使我心醉。副歌说，耶稣你名何等甜，耶稣天天不改变，耶稣让信徒传播主宝贵名到永远。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确实是个奇妙的人，有群众追随他，围绕着他，因为他是那么具有人性，群众爱他，常常跟随他。而有一些人所憎恨的是主耶稣的教训，而不是耶稣本人。弟兄姐妹，耶稣的确是奇妙的，基督这个尊称是指他到世上来所肩负的弥赛亚的使命，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两个名字合起来是何等的美好，他是耶稣基督。要我来讲解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这一节的经文，我实在觉得自己不足够。这一节经文也常常被错误的应用了。有许多人用这一节的经文说，当耶稣在1900多年前在世上的时候，他行了许多神迹，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行神迹。他1900多年前医治病人，我们今天也应该医治病人，他今天仍然做这些事。不错，耶稣基督是一样的，是不变的。但我们要明白他是怎样的不变，怎样的一样。他在性格上是一样，在为人上，在属性上仍旧是一样，但是在地方和表现上他并不是一样的。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没有见到他在那里。1900多年前他是伯利恒的一个小婴孩，他在那里，但过不久他不再是婴孩，也不在伯利恒。后来他成为小男孩，在拿撒勒的街上玩。我曾经到过拿撒勒，可是没有见到他在那里。过了几年他长大了，在那片的土地上来往走动，他医治病人。我到过耶路撒冷，也到过各个他，但是那里并没有一个十字架，他今天也不在十字架上。这封书信的整个中心思想是说，耶稣基督现在是在神的右边。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说，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又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1900多年前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就坐在神的右边。现在他还是在那里，但有一天他要以君王的身份回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还没有呼召他的教会离开世界，但有一天他会那样做。
所以耶稣在地方和表现上是不一样，但他的属性是不变的，仍旧是一样的。1900多年前他在这地上的时候，他是神，但他是降到我们的层面上来。当我到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我想到这一点，心中实在惊叹不已。他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既不富有也不华丽，他不是来的罗马，那是权力的中心，政府的中心。他也不是来到雅典，雅典是文化的中心，他乃是来到罗马帝国一个很不显眼的小城，他降到普通人的层面上。就耶稣的人性来说，我认为他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奇妙、最吸引人的一位人物。那并不是因为他是神，而是因为他是个人，是个真正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群众会深深地被他吸引呢？会紧紧地跟随他呢？让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去好好的思考。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就会告诉你原因。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再来详细的讲这一方面的真理，欢迎你继续的收听。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13章第1节到第8节的经文，再仔细的读一遍。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好，我们来感恩祷告。主，我们谢谢您，你是一位永远不改变的主，你爱我们的心不改变，你拯救我们不改变，你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祷也不改变，有一天你还要来到世上接我们与你同在，还要设立你自己的千禧年国度在这世上。主，我们满有盼望，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加深我们的盼望。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来思想他的爱，想想他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今天就让这思念进驻你的心吧，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他就是，并且他的话语也印证了这个事实。今天神慈爱的灵风正吹过我们，凡他的爱所在之处，总是驱散混乱，也唤醒了敬拜。当我们经历着神的爱时，我们会更爱他，并且我们也就更懂得彼此相爱了。神那不可测度的爱是为着我们，为着你和我的。所以此刻让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良善和他的怜悯，让我们因此而被改变。

当你疲惫和沮丧的时候，经文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你曾否经历过极度沮丧和疲惫的日子呢？当你再次面对这种情况，你是不是想赶走忧郁呢？沮丧的时候，请你记住先知以利亚，他的生命告诉我们，属灵的巨人也会有疲惫和沮丧。以利亚的生命显明肉体、灵魂和情感之间有一种明确的关系。以利亚疲惫和沮丧的时候，他就忘记了神过去如何满足他的需要，神如何在基利西旁差遣飞鸟喂养他，神如何差遣他到撒勒法让寡妇的儿子奇妙的复活。所以在疲惫和沮丧的时候不要绝望，我们常常会面对这种情况，请看大卫找到的答案。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爱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一首歌。

欢迎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加拉太书的6章14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当夸的乃是主基督的十字架，因他的救赎恩典，我们今天成了蒙恩的人。

人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1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信实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圣经章节在旧约的创世纪39:20-23，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亲爱的朋友，每当读到创世纪的时候，约瑟的遭遇就成为一个神做工的亮点。如果神应许我们因为侍奉他的缘故被下在监里的话，他必与我们同在，这样监狱反成了世上最幸福的地方。约瑟知道这个，所以他在监狱里并不愤懑，并不沮丧，也并不反叛。如果他有一点点不甘心的表示，私欲也绝不会这样信任他了。约瑟甚至连一点自怜的心也没有。让我们牢牢记住，什么时候我们容让自怜的心进来，什么时候我们就完了。约瑟把所有的事情欢欢喜喜地交托神，所以私欲把所有的事情交托约瑟。

主耶稣啊，当我被囚在监里的时候，也求你叫我能信靠，能喜乐。求你借着我在监狱里也完成你的工作。盖恩夫人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我已经学会了喜爱黑暗，因为处境越黑暗，主的脸越光明。亲爱的朋友，在《使徒行传》中曾经记载了，当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中的时候，他们就在狱中唱诗赞美神。当时监牢的门自动打开，因着这样一件神迹，保罗和希拉就带领了禁足全家信主。约瑟他在狱中解梦，而后做了全埃及的宰相，使得以色列的全家免于饥荒。这些都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苦难常常是自己或他人祝福的前奏。

亲爱的朋友，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境况底下，我们都可以靠着主来得胜，因为有了主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切。下面我为你介绍加拿大诗人费斯通做的《主耶稣，我爱你》。

这首《主耶稣，我爱你》的作者是费斯通，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在他得救信主的时候，为了表示他对主的感恩和爱着，他写下了这首诗歌。当时他年仅16岁，他将原稿寄给他的姑母，经他的鼓励以后发表出来。后来圣诗的编辑曾经去信向作者的姑母求证，他的姑母告知当年的手稿已为家族珍藏，当作传家宝。为这首诗歌谱曲的是美国浸信会的牧师高登。1870年，当他在伦敦一本圣诗集上看到这首诗歌，对原来的谱曲不甚满意，经过不断的祷告和默想，做成了今天各诗集一致采用的曲谱。伴随这首美好的诗歌，还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有一位圣公会的会督曾经写道，有一位年轻著名的女演员，有一次她在大城市中经过一个门户半开的房屋时，看到门旁榻上躺着一个脸色苍白患病的少女，她就心怀怜悯，上前去慰问她，想不到她自己反而被那生病的少女所安慰。那女孩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对病痛的忍耐和对神的顺服，使她的灵里得到了满足。在交谈之中，女演员发现她自己所拥有的都是暂时的、虚浮的，因此内心常感到空虚和苦闷。而这位躺在病床上的少女，虽然被疾病所缠磨，却从主得到喜乐和平安。那少女力劝女演员接受耶稣为她的救主，结果她竟然接纳了，而且从此以后生命也就有了改变。她意识到灵命与生活有关，而演艺生涯使她难以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因此她决定改行。他的父亲是戏院经理，而他又是众人羡慕的当红影星，他的离去必然会影响整个票房的收入和营业。他父亲对他的请求竭力反对，他深爱他父亲，也不愿弃之不顾，可是他更爱主。最后他答应父亲做当晚的演出。那天晚上，戏院里面高朋满座。开幕以后，他悄悄地走到台前，当掌声停止，灯光照在他美丽的脸上，他开始唱《主耶稣，我爱你》。全体观众震惊，而且受到了感动。从此他走出了舞台，他父亲也在他的感化下不久也相信了主，他们父女同工，带领了很多人信主。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神的话语，也能够进入你的心，使你不丢弃勇敢的心，忍耐行完神的旨意。因为处境越黑暗，主的脸越光明。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基督信仰。如果你手上有新约圣经，请跟我们一起探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在这一卷书的一开头就说出激励对方的话：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我们常为你们祷告。同样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在基督的肢体有需要的时候，更应该眼观四方，向外拓展，并且勇敢说出给患难者的激励。这也是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主题。我们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前两次的，和您谈到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定的主题就是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好，首先我们就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后半段我们所为您分享的一些信息内容。有一个人曾经说过，他说爱一个人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而这个呢，正是保罗他怎样看待他们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一节这边就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哎呀，真的是很好的开头，是不是？保罗并没有这样写说，哦，给那些什么软弱或者是失败的人，或者是说保罗也没有说给那些我觉得可怜的人，给那些失去亲友的人，给那些被疑惑和欺骗打败的人，不是，不是的，保罗都没有这么说。保罗立刻就在这个地方告诉他们可以放心。所以保罗你看他说，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所以每过一阵子就顺带说声，每一过一阵子当你写一封信里面一定要加上一句让人非常安心的话，要提醒那些收信的人，他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享平安，这就是一个提醒。所以要把这句话写进去，要把这句话写进去，他们不用听讲道啊，但也许他们需要提醒。所以你看，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在掌控当中，一切都是安好无余的，不要担心的。接着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又告诉信徒可以安然无余的，不要忧虑的，有两个原因。好，第二节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马上他接下去又说，他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啊，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保罗他这样的一个回应。好，所以听众朋友，上一回在你受到伤害的时候啊，我是说可能你的心情真的是跌到了谷底，你在里面勉强只是打起精神走去教会做礼拜，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也许呢甚至没有把圣经好好的拿着，只是勉强的你走去聚会，可能你只是找一个位置安静的坐下来，你是不是记得有人伸出手来抱你呢，环抱你，或者是握你的手呢，把你拉进他的身边旁边呢，或者有人注视着你的面庞，他在鼓励你，并且拉着你亲近你，告诉你他多么信任你吗？还记不记得有这样的事呢？也许曾经有一次你跟家人大吵了一架，可能是一段前所未有的这个软弱的时刻，又或许是你丢了你的工作下岗了，心情跌入到谷底，灰心丧胆这样的时刻，又或者是你可能被炒鱿鱼这样的一个威胁在工作单位里面，或者是你的女儿或儿子这个没有无缘无故的就回嘴啊，跟你顶嘴找茬，或者是有一件事情长期在那边折磨着你，而今天又出现了造成你的痛苦，例如说可能是酗酒或者是嗑药吃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一些毒瘾这样的问题，而你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又失败了，所以你正遭遇到这个痛苦的折磨。还记得一句鼓励肯定的话语的价值它所在吗？鼓励肯定一定是带着爱心的，在适当的时候说出恰当的话，这就是保罗他在这边所做的事情。

适当的时候说出恰当的话。过去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马克吐温哈，马克吐温他曾经说过，一句赞美鼓励的话可以让我整整三个星期生活有力量。所以听众朋友，有多少人会因为有你的鼓励肯定的话语而得到力量去过他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呢？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就是得到了这股的力量。所以你看保罗他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有关于这个所谓鼓励肯定的信息，我还要花一点时间来讲。听众朋友，你不必担心，鼓励肯定不会让那些遭逢痛苦的人让他们变得骄傲的，不会的。痛苦的人不会骄傲的，不会造成什么骄傲自负，或者是造成什么怠惰懒散哈，不会的。这些鼓励肯定的话语只会激发人去做得更好，或者是愿意更卖力的去做。这个不会伤害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反而会帮助他们。这个不会让他们沉沦，反而会帮助他们向上。他们会牢牢地记得这样的鼓励肯定，胜过所有听过的讲到的信息。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说，我这么做本是合宜的。我的意思是说，那不是可有可无的哦。你们生命的目的原本就是如此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向天牧师啊，这什么意思呢？你们的信心是有长足的进步的，有很多的进步。所以你是不是看到第三节了呢？这就是为什么要鼓励肯定，要鼓励要肯定他们，为什么保罗要为他们来感谢神了。我们是看到一章三节说，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我在读这段经文有一些领受，我要你知道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哈。主耶稣基督是第二节的一个重点，跳出这个思想，保罗在第三节鼓励他们，原则就是对于神的认识成为我们激励别人的一个原动力。保罗在知道了他们的光景以后，他大可以只是好像叹一口气，唉，说我为你们真的感到很难过很抱歉了、没有，对不对？当他去探访他们，看到所爱的人所面临的这些难关，他可以一句同情之类的话啊，可能会说，哎呀，我同情你们吧，你们好可怜。但是没有，对不对？有主耶稣基督的眼睛当中，他从来不是那种无缘无故去考验人的。所以保罗他看到他们信心增长的意义，从他们的爱心成长茁壮，保罗他看见这其中的意义与价值。你知道还有什么吗？这是他们祷告的回答。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们曾经查考过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哈，在第三章保罗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呢？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第三章正说明了保罗为什么要鼓励肯定他们了。神回答了保罗的祷告，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十一节哈，前书的三章十一节说，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接下来我们再看十二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所以你看，这就是祷告的回应哈，真的是非常这个实际受用的这种鼓励的这种说话词句。听众朋友，你多久以前曾经对别人说过说你是我祷告的答案？你对这个情况的反应正好就是我向神祷告所祈求的要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不知道哈，当我们跟别人这么说话的时候别人会怎么样。我们往往很会帮别人来祷告祈求，但是我们却往往不太会告诉别人这个祷告寻求来的答案。可能有人会对你说，哎，请你为我祷告。向天牧师，我也常常收到一些信件或者一些要求，听众朋友说请向天牧师来为我祷告。可能我们会说，当然没问题啊，弟兄啊，我会为你祷告的。但是三个星期之后，如果能够再帮人代祷几天之后，回头再问他说，你请我向神祷告的那件事情现在怎么样了呢？我也收到听众来信，有的人说谢谢向天牧师啊，你为我祷告之后神真的答应我了。当然也有神也许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答应的，都有这样的发生。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第三节表示出他非常兴奋，因为信徒们的信心增长爱心增加，这正是保罗他所祷告祈求所希望的。
你瞧，在神的计划当中是没有抱怨的。例如说，你看约瑟哈，他的兄长们把他卖到了埃及去当奴隶。这个波提乏的妻子是控告约瑟这个意图非礼哈，性骚扰。所以这个波提乏相信他自己的妻子，于是呢就把约瑟就关进了监牢里面。所以在那里是远离家乡，被他的父亲遗忘，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所以在埃及的监狱里面，不懂当地的语言，在困难的环境底下，仅仅能够求得生存，一点一点的努力的生活。所以约瑟他在监狱里面被曾经接受的这个约瑟帮助，又对约瑟说，我绝对不会忘记你，被这样的一个人给遗忘了。后来呢，他被拣选高升成为法老的宰相。如今呢，约瑟他见到他要见的这些兄弟们，他大可以等在那里说，哎，把那几个人带到我跟前来。好，他们当然会来的。有一天他们来到他的门前敲门说，哎，我们可不可以要一点粮食呢？但约瑟反倒是说，当然可以了，其实我要你们把父亲接来，因为我是约瑟。你看，然后他的弟兄们就惊讶的这个两腿在那边发抖哈，哎呀，不知道约瑟会对他们会怎么样。约瑟对他们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你们原来可能是要害我的，但是神对我却是有美好的旨意。你看到没有，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你越是了解熟悉这句话，你就越能够肯定去鼓励别人。你对我原本可能是心怀恶念，但是神，我所相信的这位神对我却是有美好的旨意。所以你看，约瑟他并没有否定这个事实，确实他的哥哥们当年是居心不良，但是我们的真神上帝，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怎么样，他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神说，我要让这个事情在我的手中，我要用自己环绕保护我的孩子约瑟，并且呢，我要让他经历这些误解，我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来成就我的应许。所以听众朋友，当你在某人的生命当中看到神的旨意成就，请你要鼓励，要肯定他，你要说，我为你向神献上感恩呐。其实你看第四节，保罗又加上一句话，他说，因此我们为你们感到骄傲，发自肺腑之言。有些翻译把它写成说，以你们为傲，为什么呢？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当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0: 我们继续看以下的信息。我们把忍耐和患难以及信心和患难这些字连接在一起，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要去划线，把这些字的划线划起来。忍耐这个有趣的字指的意思就很像是撑着点啊，撑着点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你记得说我们所描述的就好像在外地哈，驮着那个重物的一个牲畜，就好像驴子或者是骆驼等等的啊，他们背上就驮着不断增加上去的那个包裹，哎呀，看起来好像是要把整个房子都背上去一般。这些老驴子哈，都能够撑得住，都能够撑得住。我看到的驴子哈，没有一匹是撑不动的。我看那些包袱，哎呀，真的是非常的重哈，没有人能够拿得动。但是呢，这些驴子还是能够撑着，啊，把它撑着。这就是经文当中所谓忍耐这样的一个意思。要忍耐什么呢？要忍耐一些什么呢？就是患难，患难。他们要忍耐，因为所面临的困难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患难这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表示必然会带来一些压力，某一些事情正会压迫着你啊，压迫着你。所以针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这个历史哈，伊尔庞摩，有一个人叫伊尔庞摩，他就说过一段非常有智慧又非常有洞见的一个评论啊。他说什么呢？他说罗马帝国里面那些重要城市都是让基督徒最难以生存的地方，因为这些城市正是所谓最狂热崇拜帝王君王的这些所在之地。所以建立不久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就要面临来自于犹太教的信徒们还有反对敌视成长当中的这些基督徒的强大的压力。所以保罗曾经探访过那里哈，保罗曾经探访过那里，他才记得说，你们受到犹太教会和众信徒的压力，以及来自于罗马帝国的逼迫，我为你们夸口啊。所以你看，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带出第二项原则。我盼望听众朋友你要记得哈，第二项原则什么呢？就是深切的感受给予我们肯定他人的洞察力，属灵的眼光以及远见就成为我们的激励与原动力。唯有我们有深度的认知，就带给我们能够鼓励别人的这个洞察力。听众朋友，你听懂我的话吗？听懂我说的意思吗？保罗他因为信徒的这些信心，他就鼓励他们。第三节他们的爱心，好，第四节忍耐，好，第三节是忍耐，第四节他们的信心，好，这些都是所谓内在的功夫。所以当你要鼓励一个人，你要夸奖他这一类的美德还有性格，而且你要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接下来我们再听听几种关于肯定还有鼓励的这个分析。鼓励肯定帮助我们更容易信靠神，相信别人也相信自己是一种尊贵崇高的。缺乏肯定以及鼓励，则会诱发出我们怀疑的本性，叫我们去相信那些对神、对自己并且对别人的负面或者是黑暗的一些思想。在我们要继续讲下去以前，我盼望听众朋友你对于自己没有任何负面不好的想法。缺乏鼓励肯定，就会叫你觉得你的负面想法好像都是对的。对我们来说呢，这就是天大的不幸，哈，是非常不好的。另外有人曾经说过哈，说这个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活出一种生活形态，能够让别人发现他们的价值所在、他们的优点以及他们独特的地方，并且告诉他们神希望怎样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身上成就什么样的事情。你看，这是不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生活呢？你跟年轻人在一起，他们需要鼓励，需要肯定，各种的压力环绕着他们，他们被试探、被攻击、讽刺所包围，他们最不相信的人就是自己。人活着靠别人的肯定是更胜过靠食物的。所以综合所有的重点，我们就跳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哈。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会回头再继续讲到第五节到第十节哈。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十一节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为你们祷告。你看保罗他说我们为你们祷告。你知道在鼓励的这件事情上哈，你为谁祷告了吗？你为那些你引以为傲的人祷告了吗？有没有？我要告诉你，有一些人被配偶所遗弃 啊，可能是这个妻子被丈夫遗弃，不合圣经的真理的教导，不是你所乐见的。可能你曾经为这个努力奋斗过，但是呢，可能婚姻仍然破碎了，仍然破碎了。你发现你自己是这个离婚之后这个污名底下在这样的一个受害者，不是你心所愿意的。但是呢，你仍然保有这样的自信，来到教会来做礼拜，不停止聚会。听众朋友，我要你知道，向天牧师，我为你感到骄傲，我为你夸口。当中有人正好可能是在身患重病，在收音机旁的，我知道。当我想到这些人，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当我知道有一些人所面临的这些重大压力的时候，我往往没有办法来说话，没有办法言语的。但是我要你晓得，听众朋友，我真的向天牧师真的以跟你在一起为荣。我们在圣灵里面是在一起的。或者又或者收音机旁边有一些人经营生意哈，经商，用这种高于社会标准的方式来行事为人，可能你被别人要求要完全的正直，要替别人着想，要谦恭有礼，要值得信赖。我要肯定你，我以你为荣的。我想有的时候教会就好像是被鞭打的小狗哈，一边叫一边躲避来自于牧师的责打。好，神赐福你，我不是要责备你，我乃是要怎么？我乃是要肯定你，要鼓励你，我要为你向神献上感谢，我以你夸口，我为你来祷告。好，现在我们再回到现实面，我有三句话要说，我的信息以三句话开头，也用三句话来做结束，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举目观看，扩张境界，勇敢说出，这就是我们要今天要学的信息。举目观看，什么是举目观看呢？很有名的有一位老牧师约瑟派克曾经在聚会当中，他对年轻人说，你绝对不会没有朋友的，如果你能够的话安慰受伤的人，安慰心灵破碎的人，那么你随时随处都有需要被安慰的人。所以你看，到处都可以遇见那些心灵受伤的人。当你星期天去教会做礼拜的时候，你坐下来，你四面环顾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在那些美好的面孔底下有许多破碎的心灵，因为听到讲台信息的鼓励而露出了笑容。你看看你的四周，你可以为此献上感谢的。第二个，扩张境界，这就是说我要为你祷告，扩张境界，我要为你祷告，不要担心，勇敢地说出。第三个，不单单只在祷告当中告诉天父，也要告诉你家里面的人，你家里面的人，你告诉你的家人，他们对你是多么的重要。听众朋友，你知道吗？通常人都不要你回答什么，他们只要你站在他的跟前，给他们鼓励，给他们一些肯定的话语的。这个时候我要说一个非常简短的故事，是有关于一个忧虑烦恼的一个年轻人。他曾经去请求这个跟伟大的菲利伯克，有一个人叫做这个菲利伯克，要跟他见面哈。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国的牧师。当等了很久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就带着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打算要去见到这个牧师，就提出他的问题哈。然后呢，他就走进去了。结果一个小时之后，他出来了，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人，是他完全改变了，充满了喜乐，好像有一个光圈光环围绕着他，在他头上鼓励他，推动他继续走下去。一两个小时之后，他才突然想起原来要提出的一些问题，从来没有提出来，他一点都没有提出来。当他告诉别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因为我真正需要的不是针对那些问题的答案，而是我感受到我受到鼓励，受到鼓舞，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团体敬拜是那么的重要。透过大家一起集体的敬拜，我们会把欢喜快乐的精神就传递给我们周围，或者别人会传递给我们。敬拜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唱哈利路亚，敬拜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合而为一，敬拜就告诉我们神知道他自己，敬拜告诉我们继续来持守，继续来奔跑天路，你能够在剩下的日子里面要得胜。靠着敬拜就带给你鼓励，你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当中都能够得胜有余。这就是我非常喜爱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的道理。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部分不可以或缺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一定要包括在里面。好，最后我要请你，听众朋友，你要低下头，我要告诉你有关于基督耶稣的事情，请你低下头来。 假如你的敬拜只是坐下来唱唱诗歌，读一段圣经，向诗班献诗，然后心中带着诗歌的旋律步出教堂，不应该只有这样的。基督耶稣必须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绝对没有另外一个时刻能够与这个时刻相提并论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祷告过的话，现在就请你跟我这样祷告。你可以对耶稣说，主啊，我还不认识你，但是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我知道基督在我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我迷失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为我活，我希望得到神的赦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为你的同在献上感谢。我们在你面前唱诗赞美你，不论我们今后往哪里去，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唱诗赞美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有任何你的心中的困难难处，家里的、教会的、工作上的，或者需要向天牧师为你祷告的，都请你写信给我。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如同帖撒罗尼迦人，你可以选择跟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不必在压力之下战惊害怕，让你自己开放而且容易受伤害。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题目是患难者的激励，那么请您要继续收听有关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介绍。我们下一次还有精彩的节目内容，请您千万要准时的收听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再会了，祝您平安。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你们，让你们心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心里面有平安？他再加一句，他说呢，你们可以放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心可以安稳，平静安稳。这个就是信耶稣的结果，也就是信耶稣的益处。平安是耶稣自己的特质，所以圣经说他的名字就是平安的君王。神是爱，你信耶稣的益处的结果就是有爱。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你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心里就有平安。所以保罗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做主的人。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任何的境况都不会被影响。所以耶稣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接待耶稣，相信耶稣有平安，这是神给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结果的益处，这是我们的益处。好处是用完就没有的，益处是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个益处没有，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持守自己在神的这个道路里面的话，我们会吃亏的，益处会变成我们的吃亏。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从神领受到益处，相信耶稣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没有持守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我们生命的主的话，那这个益处，神给我们的益处，这个平安，这个可以叫我们享受的平安，是会被摇动，而且可能会漏失的。当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被干扰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越离越远。所以我要跟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信主耶稣有益处，有永恒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益处，免得我们吃亏。如何能够持守益处呢？如何能够持守神要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保罗这样讲，他说他常存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一个良心是有功用的，什么功用？良心是让你分别善恶，让你择善去恶。当你选错了，当你的方向搞错了，如果你选择了作恶而不选择走善道的话，你的良心就会不安。但是我们的良心，圣经上说有时候会像弱冠了，就是好像麻痹了，被整个四周围的这种邪恶还有大家的一些世俗的标准把我们污染了，以至于我们的良心就产生一种麻痹作用。一次说谎你可能很敏感，耶稣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么你说的谎，耶稣可能会让你起那种不安，也就是圣灵的那种叹息。两次三次如果你执意不改的话，你的良心就把它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让你不觉得不舒服，可是事实上是麻痹了，而不是你没有不舒服。就像你用安眠药或者是用麻醉药一样，你还在痛，可是呢把你麻醉了，你以为你不痛了。所以如何持守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平安，那不能夺去的可以超越苦难的平安，那就是要持守一个清洁无愧的良心，让神凭着我们

信心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一个没有短缺、没有亏欠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成为好像弱冠的麻痹的良心，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持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把握住神给我们这种生命的益处呢？我们要有祷告，要有交托的这种生活。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发现你的平安常常被干扰的话，那你可能要回顾一下，你到底在多久以前曾经对神吐露过你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是你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跟神隔离太远了，有时候我们跟神没有交通太久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平安有时候会慢慢的被窃取掉，有时候慢慢就漏掉了，像一个破洞一样。所以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让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跟神说话也没有要特定的一个地点。我们这个时候是神恩待我们恩典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所以我说过，平安是我们的信神的益处，因为有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没有害怕到他面前来跟他求帮助，跟他倾诉我们心里的需要。保罗会讲一无挂虑，表示我们很容易会有挂虑，挂虑会干扰我们的平安。唯一解决挂虑的办法就是不厌其烦的。我讲的不厌其烦不是只有你，事实上神他也不厌其烦，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把我们所有的感受，把我们的心意全部来跟他陈明，不住的祷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很畅通的管道，跟他吐露，跟他发泄。我常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我说有时候我们跟神使孩子气没有关系，跟人去发泄，跟人去抱怨，跟人去倾诉你自己的忧虑，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可是你就尽管放心在神面前做个小孩子，把你的小孩子气放在他身上，他不在意的。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子你就可以持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有平安。另外一个持守你的平安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你要把握住，你要看守住的，就是你的心思。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想，这个心思也是一个战场，也是魔鬼最喜欢来跟你征战攻击你的一个战场，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平安，可是魔鬼来要偷去我们的平安。所以保罗也这样子告诉腓立比的人，他说呢，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思念，一定要是真实的，是可敬的，是公义的，是清洁的，是可爱的，是有美名的。这些我们要思念，我们的思念一定要是清洁的，而且是真实的思念。当你想到消极的，或是满是一些猜疑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小心，你的平安可能要被摇动了，可能要被震动了。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要有一个
祷告，不住祷告的跟神的关系，你要有一个很清醒、很清晰、很清洁的这种心思。当你要想到消极的时候，你想到不好的时候，你要赶快警醒，知道说我不能想这些。不能想哪些呢？你再听一次真实的。如果你不确定那个话是真的，你是从传言听来的，你不要去想它。可敬的那个话让你听起来让你产生很多怀疑，或者是让你产生不敬虔的心意，让你产生很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失望的想法、灰心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它。那个话听起来如果有一些不清洁、不公义、不光明，谈一些私人的隐私的话，我想我们也不要去想。有没有可爱呢？有没有美名呢？是不是属于德性的呢？你要好好的保守你自己这个思念的关口，免得你失去了平安。我们人的头、脑筋跟心是通的，你脑筋怎么想，你的心就怎么跟着脑筋跑。你的心如果你的脑筋如果想的是真实的、美名的、可敬的，你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美，享受那从脑筋送过来的信息。如果你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都是人家的缺点，都是一些消极的，都是灰心的，那么你的心里马上接受一些很沮丧的信息，然后整个情绪，你的平安就会打折扣，你的频率就被干扰了。最后，你要持守一个在你里面有基督做主的平安的话，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把全部的意志全部的献上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祭司一样，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一切让神做主。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彼此代祷，共享主恩。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3: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感谢神的信实恩典，我们特别为 BBN 未来一年的宣教之路来献上感谢。我们为秋季宣教募款献上感谢。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凭着信心求主带领我们未来一年的道路，传讲福音，宣讲神的话。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许多年前，有一位名叫约翰·杰斯伯的黑奴，在解放运动之后，不仅得到了渴慕的自由，而且还成为神所拣选的仆人，牧养了一间很大的教会。有一天，约翰·杰斯伯想要对会众传讲天国的荣耀这个信息。站上讲台以后，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活生生的画面。那幅画面的荣美震慑住了他的思想，让他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会众坐在席位上，期待听见他的信息，可是他却尝试了好几次，都哑口无言。会众看见约翰·杰斯伯的脸上挂着泪水，所以当约翰·杰斯伯示意要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声音，也没有一个人离席。最后，约翰·杰斯伯调整了自己的情绪，他对会众说：弟兄姐妹们，当我想起那将要在我们身上显现的荣耀，我几乎可以看见自己打完了最后一场仗，卸下了肩头的担子，到天国报道的那一幕。看守天国大门的天使问我说：老约翰，你要你的金履鞋吗？我回答说：我当然愿意穿上金履鞋，走在天国的黄金街上，然而不是现在。大能的天使问我说：你要穿上华美的袍子吗？我说：我当然要穿圣洁的公义袍，然而不是现在。天使又问我说：你要我给你戴上荣耀的冠冕吗？我说：当然，我愿意戴上那赏赐给我的冠冕，但是不是现在。最后天使问我说：你要见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吗？他曾经吩咐火从天上降到地上。你要跟主耶稣所爱的使徒约翰，还有建立教会的伟大使徒保罗，这些人你愿意跟他们握手吗？我说：我当然愿意，我要跟他们好好的请谈，我还有很多想要见的好朋友，但是不是现在。我最想见到的是我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切之前，我只要见到他。

约翰·杰斯伯从奴隶变成自由人，从被人看为卑贱的小人物变成神所拣选的荣耀器皿。他的教会蒙神祝福，因为他在凡事上尊主伟大，甚至有一天他荣归天家，在进门的时候，他心里面最渴望的第一件事情还是见到主耶稣。约翰·杰斯伯的故事让我想起新约圣经的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带着门徒上了高山，并且在山上变了相貌的那段时期。马太福音第17章描述说，耶稣带着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目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正建议在山上搭三座棚给他们的时候，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而且从云彩里面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非常害怕。马太福音第17章第7节第8节说，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两节经文的提示使每一个听见的人如同当年的门徒一样，心里面震慑不已，因此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跟焦点。的确，跟随了主耶稣的人真的很需要这样的调整，因为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往往容易被一些吸引人眼目的东西给蒙蔽，以致在热心服侍的工作里面已经偏离了方向，甚至早就冷落了应该尊崇的主耶稣。我还记得不久前阅读导向杂志，在迪然信箱这个专栏里面有一段话，主持人回答读者的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信徒不觉得虚空，可能是麻木，我们沉醉在灵性的享受当中，甚至殷勤的侍奉中，渐渐转移了对象，把专心单一爱主的心智分散了。有人在热心教会的事工中忘记了真正侍奉的是谁，他们侍奉一个机构、一个宗派，在家里举行查经班，自己领导事工等等。好比一个小女孩，妈妈送给她一个洋娃娃，她好快乐，整天抱着洋娃娃，替洋娃娃梳头换衣服，妈妈叫她，她都听不见了。这段话真是一针见血地说出基督徒在属灵生活当中容易犯的一个弊病。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玛利亚见到天使，听见天使传达信息给他的那幕情景。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没有因为听见这样的呼召就自封为圣母，她反而在神的面前谦卑俯伏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在约翰杰斯伯的故事中，天使曾经问他要不要跟伟大的使徒握手。那两个伟大的使徒，其中一个是彼得，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保罗一生的侍奉的确非常的戏剧化。当他还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是什么的时候，他完全是凭自己的血气行事，结果跟神的公义就背道而驰。后来他在复活的主耶稣面前领受了新的生命，这才用新的眼界看见了自己侍奉的终极目标。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了保罗是一个全然俯伏谦卑的人。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也就是说，无论保罗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他只求一件事，就是让人们看见他的时候只看见基督的荣美。这种定睛在耶稣身上的专注，使得保罗的灵性仿佛是炉火纯青，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主耶稣的恩慈和怜悯，就是在患难中也可以毫不为难地流露出平安、喜乐跟自由的特质。据说意大利的艺术家达文西在他的名作《最后的晚餐》这幅画上面花了很长的时间，投注了很多的精力，单单是餐桌上面使用的那些杯子，他就用了3年的时间精心的描绘。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来探望他，看见了他画的那幅画，立刻就赞赏不已。那个朋友说，哎呀，太好了，你画的杯子啊真是美极了，人们只要看见这些杯子，眼睛似乎就被吸引住了。没有想到达文西听了这样的赞美，不仅没有喜上眉梢，他反而毫不犹豫地拿起颜料，就把那些闪亮的杯子给涂抹掉了。这个举动使得他的朋友错愕不已。达文西说，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可以使人的眼光从主耶稣身上转移到别处。对于达文西来说，叫人只看见杯子的美丽，却看不见主耶稣的慈爱温柔，那就是整幅画的彻底失败。对于我们这些跟随了基督的信徒来说，这篇信息的内容对我们有什么样重要的提示呢？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的是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学习保罗的心智，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愿主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言行，向世人彰显他自己的生命和荣美。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吧。

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吸引我们眼目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取代主耶稣的荣美。因此我们行走永生路不知灰心丧胆的秘诀，就是定睛仰望至尊至美的主耶稣，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快跑追随主。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公正的，我们可以相信他能够纠正任何的错误，我们也可以相信他能为任何人的行为或态度平反。对我们而言，给神留下空间，让他做他该做的事，而不是把他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这样做是有恩慈的，这也是充满爱的事情。如果我们选择去做保罗在罗马书12章20节中所引用的这一节经文，就是箴言25章的21至22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请记住，这里的背景包括你受了委屈或是逼迫的事实。有人对你做了坏事，尽管你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但他们还是拒绝了你，你受到了伤害，你的名声、你的名誉都被玷污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呢？向你行这事的人，若是饿了，你就给他吃，如果他渴了，就给他喝的。为什么要你这样来回应呢？首先，神告诉我们要这样做，顺服比牺牲更好。其次，这样做将使你受益。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可以参看《使徒行传》的20章35节。第三，他能够让伤害你的人有理由重新思考他的固执，并选择以更有恩慈的方式做出回应。这乃是一个双赢的举措，这是神以善胜恶的方法。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自己伸冤，把本应属于神的特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使徒保罗也被称为是一个受难的使徒。他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说道，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0: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胜弟兄录制。
2: 有一位曾经被神大大使用过的传道人，分享他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一件事，让他学会了如何正确调整他生活的目标和事情的优先次序。那就是在他上高中的时候，一位青少年团契的领导鼓励他在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之前，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活动10年后还有意义吗？第二，这活动在一个永恒的生命里有什么价值呢？这两个问题就像放在田地里的两个标杆，它们帮助农夫在犁田的时候能够走得直。一个有经验的农夫在犁田的时候，会在田的一端放一根棍子，然后在这个棍子的后面找一棵树作为标杆。只要这两个杆子排在一条直线上，他就能确定他犁的田是直的。同样的，如果您参加的活动能够经过这10年的考验，又能经过那永恒的考验的话，那您所花的时间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了。但是，去投资那些跟我们的人生标杆不符合的事情，您的人生就会缺少永恒的价值。朋友，请您也借着这两个问题来珍惜时间。

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3节这样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愿神的话语今天就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愿意靠着神来奔走前面的道路。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度过了一个周末，再一次和您空中再相会，我是凌云。这个星期要继续上个星期的专辑《双赢的婆媳之道》。在上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王立勋老师和我们分享，在中国最近的一些统计指出啊，有一半以上的婚姻关系都是因为婆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宣告结束的。所以婆媳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对家庭的幸福造成极大的困扰。所以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两个星期的节目，帮助许多的婆婆和媳妇晓得如何以

0: 那么所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说做丈夫的和妻子他们是一个小家庭了，独自的家庭了。那么在你自己的经济问题上，你自己的情感上应该是独立的，而不是比如说遇到经济问题你还跑回家里向老爸老妈要求援助，或者是说您跟你的
1: 配偶
0: 有问题的时候自己不会解决，又跑回你的
1: 娘家
0: 要求你的娘家为你解决问题，这个就是所谓人要离开父母的意思，而并不是说从此以后你就置父母于不顾，并不是这样子。父母还是我们终身的父母，就是我们结了婚，我们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婆婆也要学会放手，不要再干涉两个小家庭的问题。
1: 对，所以这个离开父母不是说把父母抛弃的，从今以后就不再关心父母、理会父母、照顾父母，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说一个人结了婚之后，他们夫妇就要学习独立自主、独当一面的去面对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各样的问题，
0: 是，
1: 而不是样样事情都要回到父母身边请求父母的帮助支持哈。
0: 对，今天呢我们来谈一个题目，叫做学会放手不要干涉。也就是说呢，婆媳之间就是有新的家庭以后呢，婆媳之间要各自有各自的空间，这样子相处就会更快乐。中国人说哈，平安的安这个字是屋檐下有一个女人就是安，那么屋檐下若有两个女人呢就不安了。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女人会争着抢厨房，争着抢儿子，争着抢管理家庭的权利。事实上呢，有些婆媳矛盾就是因为婆婆在儿子的家庭里面不愿意放手，不愿意当配角，总想和媳妇争做当家的女主角。
1: 因为管儿子已经管了几十年嘛，对不对？要继续管下去吧，对不对？不习惯放手啊。
0: 所以呢，婆媳要长期的相处呢，难免会有摩擦。但是作为婆婆的，一定要想得开，要学会放手，因为你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可以自己做决定了。做长辈的要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角色由家长转为顾问，不要再以武断的家长作风来摆婆婆的架子，而且又想要主宰支配这个新的家庭。儿子成家之后呢，其实儿媳妇才是这个家的实际女主人，她有权利来决定这个家里属于她权限范围之内的事。如果呢，做婆婆的多加干涉，只会招来媳妇的怨恨，埋下冲突的隐忧。我们来想一下哈，这个婆媳的冲突里面，所谓学会放手不要干涉是什么意思？曾经有人这样子问说，男人是否应当做家务？我记得有一次呢，我的母亲和父亲去我哥哥的家，我们家是有六个兄弟姐妹。当我的父母呢去到我哥哥的家的时候哈，看到说为什么吃完晚饭以后都是我哥哥在洗碗呢？他很生气，他说男人怎么可以做家事呢？他很气愤不平。然后呢，他来到我家的时候呢，诶，又看到晚饭之后怎么都是我女儿在做家务事呢，都是我女儿在洗碗呢。哇，他心情更不平衡了，他说哎呀，都是我们家的孩子被欺负。
1: 这就是有两套不同的标准嘛。
0: 对，
1: 对吗？
0: 对，所以我今天要来谈一谈，我妈妈说男人怎么可以做家务事呢？我母亲对儿子有一种特殊的偏爱，这本是人的常情。然而当儿子成家之后呢，做母亲的总是认为说，哎，我儿子啊，一天到晚为了事业奔波，在外面承受很大的压力，很辛苦，在没有结婚的时候都是我这个老妈在照顾他，我的儿子从来没有干过活，结婚之后呢，媳妇应该也要接过我这个婆婆的棒子，接过婆婆的这种重任，就是替自己照顾她的儿子，怎么可以让她做家务事呢？这是婆婆的想法。
1: 但是现在很多当媳妇的也要上班啊，
0: 是
1: 也和她的先生一样，白天也要面对很大的压力啊。
0: 对，这个呢就是媳妇的理论了，媳妇有她自己一套的理论，媳妇

0: 想说，现在不是旧社会了，我呢跟儿子是平等的，我当媳妇的也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而且呢还要生儿育女，也很辛苦。那么在做家务的事情上，老公也应该帮忙一起做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大多数的老公哈，不管是出于怕老婆还是爱老婆，对于家务事的安排，即使有一些不想做，但是一般也都会去执行去做家务。那么呢，当这个儿子去做家务事的时候，看在母亲的眼里，母亲就受不了了，就从心里疼起儿子来了，所以就开始抱怨媳妇，指责媳妇。一个是本能上宠着儿子的母亲，那么一个呢是觉得说，我哪需要宠着我自己的丈夫呢？所以这两个矛盾无形中呢，就增加了婆媳之间的问题。很多婆媳的关系难以相处，就是在这些很细小说不清谁是谁非的当中。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在面对这样的个案的时候，你会如何的辅导他们呢？
0: 作为婆婆的应该知道哈，媳妇叫儿子做家务事，你不要抢着去做，或者是埋怨媳妇不应该叫自己的儿子做家务。因为他们小两口呢分担家务，不但能够体会家庭里面夫妻的平等地位，而且呢还能体会一起做家务的时候这种平凡事情的乐趣。我看我女儿跟我女婿啊，他们在一起做家务，在洗碗的时候，他们两个有说有笑，这个就是从很平凡的家务里面建造一种亲密的关系。还有呢，作为媳妇的哈，如果和婆婆有一些因为家庭的小事而矛盾的时候哈，也不要急着跟婆婆争吵。做媳妇的要了解婆婆的心理哈，从媳妇的方面你去了解，做母亲的总是疼爱自己的儿子的哈，舍不得儿子做家务事，其实人都有这种自私的心理，做媳妇的去了解婆婆的心。第二个呢，有时候婆婆会认为说，媳妇所做的不论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不是很重要的，婆婆常常想说，媳妇做好分内的事最重要，让儿子更有力量去赚钱。所以你为了取得婆婆的认同哈，有时候要趁婆婆心情好的时候哈，也去跟她讲一讲说，其实哈，我做的工作也很辛苦，也很不容易，你要让婆婆感到说，我做媳妇的与儿子一样都是为这个家在尽力，这样子呢婆婆就会慢慢体谅你，关心你，或者还会主动要求自己的儿子为你分担家务。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王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有更多的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在我们读经的时候，用两种语言的对照来读圣经，会有不同的收获。例如，约翰福音的14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里讲到的忧愁是一种闹腾，被搅扰的意思，音译本作 trouble。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非常大的事，也可能是许多凡人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我们要常常求圣灵来提醒我们，不要被周遭的小事所搅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愿今天的福音广播将喜乐的灵赐给你。

0: 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约在四初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000。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2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2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马太福音第21章。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 原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天凉时光。看来苍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三章三十节到第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三章三十节，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受割礼的就指犹太人，也要称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未受割礼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肤色、我们的种族、我们的一切，这些都重要，都是神所造的，但是通通因为我们的罪恶不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义，通通是要披戴基督，信靠基督。那这我说了，对于种族主义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清凉剂啊。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这是也是常有的一个误解。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一切凭着信心，凭着恩典，就把律法废掉了吗？保罗说没有，我们更坚固律法。那他说没有，我们更坚固律法，他却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坚固律法，怎么样一个法子啊？这个其实路德也花了很多的力气，在教会历史上，这个反律法主义者跟律法主义者中间的纠纷也非常的多。我们在这里就是简单提一下，因为这里提的很简单，后面第七章会多讲一点，就是律法是好的，律法是永远不能废掉的，这是主耶稣讲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律法都要被成全啊。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成全了律法，我们的主耶稣也成全了福音，实在是感谢主。更坚固律法，我们看到这两个都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律法和福音都是宝贵的。那么甚至有人说律法还更宝贵，因为将来在天上不需要福音了，天上福音基本上赦罪嘛，天上我们不犯罪了，所以不需要赦罪了，但是天上还需要律法，因为神的儿女总需要这个，即使在无罪状况中也需要一个指引，让我们走得对。这说的都有道理了，我想福音和律法都是很重要，都是很宝贵的，我们缺一不可啊。好，下面我们看他举的例子了。第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亚伯拉罕凭着肉体，我们讲过了，凭着肉体根据律法，靠着行为，就是肉体律法行为，不能画等号，也可以画一个箭头了，这

下地狱，是这样吗？不，我们已经一直讲了，这个要用行为，要用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因为行为表现得很好，那么神就称你为义，那你是可夸的，你太棒了。但是在上帝面前没有可夸的，在上帝面前就天使也不算洁净，何况我们人。我们夸的，我们称赞的，我们赞美的，只可以是上帝的东西。我们把上帝的东西拿到我们这里，就是把上帝的话相信接受，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他一直都是信神的。这个信我们也要注意到，保罗有讲信心是不凭着眼见的，就信心跟眼见好像是冲突的，但是信心不只是跟眼见冲突的，信心跟五官都是冲突的。冲突不是一个好字了，但是就是信心跟这些东西，跟我们身体的感觉、触觉、知觉、嗅觉、味觉等等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信心就是盲目，信心就是不合逻辑，信心就是野蛮，信心就是没理性，不是的。而是信心怎么说呢？信心是来自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让我们对上帝有一种认识，也继而就对我们自己有一种认识，也就继而对于环境有一些认识。最重要，我们对上帝对自己有些认识，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走得更正确更美好。这是因为我们领受上帝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话，使我们有信心，我们没有可夸的，这都是上帝的作为。亚伯拉罕信神，神非常喜欢，因为你要叫神喜欢一个东西也是不大可能的。神那么高标准，你说他能看到，他看到那个我们人间跳高选手跳2.4米，哇，好棒啊！神都无所不在了，还为你这样一个跳觉得很棒吗？我们人的行为肉体不可能被神说是了不起的。你要说真的，神只欣赏，神最喜欢就是他自己，他自己儿子。所以你要信神，你要把神的作为、神的话放在自己的身上，这神就算他为义。即使跟环境一切都冲突，各位，我并不是说我们专门做这些不理性、不理智、跟环境冲突的事情。我们从101跳下来，我们相信神能托住我们。各位，你也知道这是圣经的应许，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托住我们。可是这也是正好是撒旦试探耶稣所讲的话。我们并不是把信心跟理性对立，我们信就是非常合理的，这是全能全智上帝讲的话，他讲的话我们接受，还有比这更合理的事吗？我们有信心真是不稀奇，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一想起来觉得合情合理。而下面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了，第4章第4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不是反对做工，我们是说在神的面前，你做什么工，你根据神的律法用你的肉体做一切的工，包括不奸淫、不杀人、不偷盗等等，这一切记得那个少年官，我从小都遵守了。然后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跟随我，然后就你要跟随我，他就悠悠扯扯的走了。这个跟随耶稣的意思其实就是完全的信靠他，完全信靠他。那么你只有在完全信靠他的时候，上帝才喜悦你。完全信靠他，或者说我们那个信心会增长，像芥菜种一样，虽然小但是会增长，那么就叫山移到海里都能成就。亚伯拉罕信神是越来越难的。

0: 就环境，就感觉，就肉体来讲，越来越难。神给他的应许，一个是得地，一个是得人。地，这块地是给你的，他到死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撒拉的坟地还要他花好多钱去买啊。这个神把他带到迦南地，说这我要给你这块地，然后来到迦南地，他看到的跟神的话是冲突的。神的话说我会给你一块地，他看到是这个地上早就有人了，而且都是一群穷凶恶极的人，不可能的。这可能还有很多不可能，就上帝的话跟现实跟感觉有冲突的。上帝话说我会给你一块好地，哎，迦南地有什么好，比起米索波大米差太远了。那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了。再来一个问题，上帝会给你人，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变成沙一样多。随着年岁一天一天过去，这个希望实现，这个话语实现的可能性一天比一天低。那么在其中有一次，亚伯拉罕抱怨上帝，神仙跟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亚伯拉罕说我都没有小孩，你说了要给我小孩都没有给我小孩，我还盼望什么东西？要继承我家业的是我的仆人以利以谢。神说哦，这个人不会成为你的后裔，你自己生的才算。然后就带他出去看星星，你看到没有，将来你的子孙会这么多。圣经第一次出现因信称义就在这里。亚伯拉罕信神，或者我们讲信神的话，或者我们再讲在神的话跟一切的生理状况环境状况冲突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对了，如果你信的不是真神的话，这就是迷信，这就是不理智，这就是糊涂。从你开始离开米索波拉米就是糊涂。这很多人说他听到什么声音啊，叫他做什么，那就不是信心，那是糊涂。亚伯拉罕是真的听到神对他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我要你得为业的地方。现实的环境跟神的应许不一样，现实的环境是你越来越不能生了，现实的环境是这个地方越来越看起来不是你可以得到的地方。但是我信，神就喜悦他。哎呦，一个人相信神的话，叫神真是喜悦啊。这是亚伯拉罕，不是信心是迷信，理性才是，理性跟信心是对立的，不是，是神的话有最高的权威。第二个就我刚刚说的，因信称义是指在法庭里的一幕，你明明有罪，法官算你无罪，这看起来很不合道理。我们说了，如果不跟基督为我们的代赎连在一起，就不合道理了。那现在大卫就讲这件事，第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人的是有福的。当然有福啊，这好像不太公平嘛。哎，一个人是义，不能只说他思想很正义，不能只说他考得很好。哎，一个人义，一个人好，需要有好的行为嘛，需要有这个表现，好的行为。大卫说在行为以外神算为有义人是有福的。哦，是有福啊，但神好像是放水，神好像是违背了律法。行为以外，因为大卫在说什么？大卫的行为不好啊。行为以外，他的行为不好的行为被神没有纪念，然后不但没有纪念，主不算为有罪。第七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我们要说了，那就是主是一个不公平的神嘛。主对那个犯错的，行为上犯错的人是偏爱的，不对的。这只是在告诉我们，行为以外，就是我们的行为，其实不管是大卫的淫乱，或者是大卫的谋杀，或者是大卫的说谎，他都不好，但是他始终还愿意信靠上帝，所以神还是肯定他。 相反的，我想就行为而言的话，恐怕扫罗比大卫好。扫罗没有犯淫乱的罪，扫罗也没有犯谋杀的罪，看起来没有。大卫的行为并不好，但是扫罗对上帝有信心啊。各位不要马上就想到说一信遮百丑啊，我们用对上帝有信心来遮盖我们一切行为上的败坏，这历史上很多人这样批评过基督教，但是我们不觉得是这样子。大卫是真的得到上帝的赦免而有非常大的喜悦，哎呀，有福了。因为那个有罪的人，我想我们都知道，这里讲的是赦免和遮盖和主不算。我们有错要受处罚而得到了赦免，得到了遮盖，遮盖就是看不到了，这不是作弊，这是看不到了，神不纪念这件事了。哦，罪被赦免了，神也不再纪念这个事了，神好像忘记这个事了，神把这个事丢在大海里面了。这人是有福的。好，又是行为，大卫的行为不好，但是向神认罪悔改，神赦免了，这样的人真是有福。各位不要说神不公平，神对大卫赦免了，完全赦免了，没有处罚，但是有管教。不要搞错，我不是在玩文字游戏，管教和处罚不一样。管教是为你将来的好，处罚是为你过去的错。你过去的错都已经被涂抹了，所以你没有，神不纪念你过去的错了，那都涂抹了。但是大卫还是会受到管教，大卫的儿子会造反，大卫会碰到很多的灾难。为什么？千万不要想到神在处罚他，就如同你认罪悔改了，就不要想到神在处罚你，但是神在管教你。哎，你说那换汤不换药，一样都是很辛苦，都很辛苦，但是一个是往前的，将来希望你将来好，因为你是罪人，赦免你了就赦免你了，但是你可能还是偶尔会再犯一次，有的时候有些管教就可以让你避免重蹈覆辙，为将来的好。过去的账神是不算的，神也是爱啊，爱不计算人的过错，神不计算这些了。所以请不要把大卫，也不要把因信称义看成就是有过错然后掩盖一下，那是错误的，神哪里会做这种事。这里只是在强调那些有错的人不必怕神把你的错误再打起广告来，是掩盖遮盖了，主不算的。主会管教你，主不会处罚你了，也就是主对你的态度是喜悦的，不是皱着眉头的。第九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如果是凭着信心，凭信心就跟你的肉体没有关系，凭信心就跟环境没有关系，凭信心就跟你种族没有关系。所以因信称义必定是对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适用，因为你的肉体没有影响。这我们再一次说，这是一个对种族主义很好的一个对付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亚伯拉罕信就算他为义，是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受割礼，也就是亚伯拉罕从来没有用律法来成全上帝的事。好，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我记得不错的话，亚伯拉罕生平里面，我们讲新约旧约都有讲他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有罪嘛，不算为有罪嘛。可是不只是这样，亚伯拉罕生平里面讲他因信称义跟他犯罪没有都没有关系。亚伯拉罕的记载里面，应该在创世纪里没有讲到他有 有或没有罪这件事情啊。那亚伯拉罕是讲什么？当然每个人都是罪人了，也都需要上帝的赦免，但是亚伯拉罕、大卫在这里是不一样的。大卫是有罪不算有罪，亚伯拉罕是不能生而能生。说起来其实都跟律法有关系，大卫是破坏了道德的法律，但是得到了赦免，亚伯拉罕是破坏了生理的法则，得到了儿子。当然也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大卫，是上帝在做的。所以因信称义不只是称罪人为义，也是让不能生的能生。总之这些不管是不能生的能生，或者罪人被称为义，都是在讲一件事，就是信神，神就把最好的给你。好，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呢？他那时候还没有守律法，他那时候没有守律法就有信心，神就称他为义。他后来受了割礼，只是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因信称义的印证，告诉我们说他早就是因信称义了，因为他有信心。割礼表示他也是表示他顺服上帝，那么他就做了一切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未受割礼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而受割礼的就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父。哦，也不是，这一点犹太人听到的都会生气的，但是我们必须说，耶稣在约翰福音跟犹太人争执的时候就会说，你们的父是杀人的。犹太人说，我们的父亲是亚伯拉罕。耶稣说，如果你们父亲是亚伯拉罕，你们就会信我，像他信我一样。哎呦，你还看过亚伯拉罕？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这句话其实耶稣的意思也就是，我就是上帝。啊，约翰福音犹太人看了一定是很生气的。我在这里只是在说，亚伯拉罕是所有信徒蒙恩的人的父亲，因为他有一个信心。受割礼不受割礼，有没有成文的律法没有关系，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律法，而也都违反了那些律法。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在现实的环境中不可能生，因着信就能生。在现实环境中你有罪就被赦免，没有罪，太稀奇了。这个信心因信称义，也因信产生结果。希伯来书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许多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虽然行为不够，但是行为验证了有那个信心。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是跟着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的，我们都是到一个地方，神会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信。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圣经里只有这个地方讲到神应许 promise 亚伯拉罕和他后裔会承受世界，在旧约里只有讲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会承受那块地。但是我们当然应该知道，亚伯拉罕和他属灵的后裔要承受的是新天新地，所以是承受世界，不是那一块迦南地。那块迦南地只是预表上帝要为我们信徒所成就的啊。当然这是我的看法了，时代主义还是觉得犹太人有他特别的地位，这我们以后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也会看到。亚伯拉罕得到都不是因为律法，是因为信，或者说都是因为义， 但是不是因为行律法而得的义，而是因信上帝话而得到的义。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那这是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有很求圣灵让我们有很大的信心，求圣灵让我们对上帝的话有很大的尊重，求圣灵让我们知道这不是迷信，也不是反理智，而是最可靠的一个根据，就是上帝的话这么说，我就相信，我就接受。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是因为义，这义是信心来的。所以他的后裔也是一样，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少啊，不只是以斯玛利，还有基土拉帮他生的。凡是亚伯拉罕生理能力，或者凡是亚伯拉罕生理的律法 biological law 所产生的，在神面前通通不算，因为神定义要叫一切人所做的都不能在他面前夸口。神一定要等到亚伯拉罕不能生的时候，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哎，当然神很怜悯我们了，神不是都是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开一条路，神很多时候是对我们很宽大，但是信心之父经历的真的是很艰难的。如果属乎律法的人才能成为后裔的话，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神的应许不会废弃的。那么如果你要用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再一次不是律法不好，而是因为我们有罪。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律法是或者叫人受刑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个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一般解经家都会说这是指着律法显出我们人的罪恶，就惹上帝的愤怒，这个应该是对的。但是恐怕我们也可以说律法也惹动我们的愤怒。我们这罪人常常会觉得，哎呦，你这样苛刻啊，律法是圣洁良善的，因为我们的罪恶，律法显出我们的恶，惹动上帝的愤怒。因为律法显出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也惹动我们的愤怒。我觉得这两个都需要放进去。哇，下面这句话，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个在第七章讲的更多，我没有把握把它讲得很好，因为实在是太叫人吃惊了。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律法是惹动愤怒，律法是激发犯罪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事了解，如果我这样讲的没有错的话，这传统的改革中都是路德中都是这样讲的。我们以为律法可以让我们讨主的喜悦，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没有办法用律法讨主的喜悦，我们只能因为律法犯律法惹上帝的愤怒。那我们要成为神喜悦的后嗣，只有继续信靠他，只有继续领受恩典。神的应许只归给那不管是属律法的，或者是有割礼的，或未受割礼的，都是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效法亚伯拉罕有信心，他有信心，我们也要有信心。亚伯拉罕什么事上有信心？
1: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
2: 圣经广播网是你属灵的家，在这里神的话语使你得享安息。

在这个末世，在忙乱急促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1-12所说的，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愿保罗的话激励我们立志做安静人。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